0: 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1: 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满心都是小欢喜。
3: 大周末了，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愿你我的内心都充满着更多的小欢喜。问候各位小鹿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大蓝鲸，我们的小鹿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当中的好多的朋友们，问候各位都早安，周末你要快乐。今天是5月15号，也是农历的3月29。很快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全新的农历4月了，时间太匆匆，你我且行且珍惜，我们要珍惜大好时光才对哦。在各大互动直播间里头，欢迎各位来点点赞，来及时的跟我互动交流，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插播一下您要说的话。也欢迎各位此刻把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转发到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或者你所在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听到我们在一起，一起相约好时光。今天的好言好语呢，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总是起起伏伏，谁都难免会遇到低谷，然而决定一个人能够达到什么样高度的，恰恰就是他身处低谷时的态度。想要行至高处的时候展翅飞翔，必须要懂得在低处来积蓄力量。你要坚信拼搏的旅程终会换来理想的生活，加油咯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好好生活，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一起加油，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3: 昨天江苏的最高气温你知道出现在哪儿吗？反正不是在南京，是在苏北的沛县，达到了30.4摄氏度。今后的几天呢，全省气温会整体走势平稳。5月18号，也就是3天之后，下周一啊，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伴随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今明后3天呢，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会偏大，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风了。那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1度，今天南京最高温度在29度，明天南京是多云到晴，温度最低20度，最高温度在30度。后天星期天，南京目前看来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连接到下周一有雨的话，家长要送孩子上学可能得要稍微提前一点了哦。那星期天南京的温度最低值20，最高31，下周一目前看来的话，南京是90%下雨的概率，温度

最高在31度，下周三温度有望降到26、27度，天儿热起来，但是因为阴雨的到来，下周可能会稍微凉快一点，冲刺入夏的进程会稍微有一点阻碍，不过也挺好，不是吗？春姑娘跟夏姑娘在这段时间握手言和。好，接着要给各位送出今天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演唱，你应该会唱，这歌叫啥名？也交给你在互动直播间里猜猜看，歌名还挺长，1、2、3、4、5、6、7，七次歌名。大蓝鲸猜猜猜，小罗号猜猜猜，我在这里等着你。

2025年才重返赛道，这样一起严重的赛车事故却被编排进了脱口秀的段子里，调侃道，一个车手在里头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这个段子的最后，这位演员说，格罗斯让在逃生前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座位底下掏出了一瓶酸奶，请丝滑地植入了节目冠名商某酸奶品牌，把险象环生的救援过程说成车手反应迟钝，甚至把整个事故编排成带货广告，这样的地狱笑话并不好笑，而是对当事人的伤害。我们的普通网友啊，都能看出段子很不妥当，为什么主办方演出方会浑然不觉？要知道，这是一档公开播出的综艺节目，为什么审核以及把关环节会形同虚设呢？同样的，广告商在植入广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对传播效果的全面考量？这样看来，是各方在专业性上的缺失共同导致了这个地狱笑话的诞生。脱口秀祸从口出的情况此前也发生过，脱口秀表演的状态应该是松弛的，但是对待这门新兴艺术的态度则应该是严肃的。有时候演出者编排段子是为了出彩，但是掌握不好分寸，语言包袱可能就成了人生包袱，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创作，都需要悲悯，都需要尊重生命。虽然说这脱口秀常常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但是冒犯也不可能没有边界和底线，这也给我们生活当中开玩笑提供了一个警醒的案例。生活当中也要尊重生命，生活当中的玩笑也要有度，开过了可能会伤害别人，对自己也没啥好处，损人不利己。好，早8:15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来点个名吧，罗盛琴、胡阿姨、茶花，还有杨宪仁、冰仙思雨、王国宇、胡阿姨、娇娇、美珍、红叶、眺望的彼岸花、紫金天年、八月桂花香、宋建国。各位早啊，黑与白在思考说，看到视频里的耗子能够面对面的交流真好。这个早上除了大蓝鲸，你也可以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待一会儿，两边可以串串门好吗？都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留下一点热度，留下不少的赞，也可以跟我说你想说的想听的，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插播好吧。看到胡阿姨说星期五看视频直播先声欢唱。

紫金天年来了，还看到王国宇说要点首歌的，别急别急啊。我是建议大家要点歌的话，不要就说一句话，哎，我要点什么歌，你可以带几句话，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你想要送给谁，你会觉得每次听这首歌会想到什么，要不然我们做主持人的在转述你的点播需求就没啥可说的了，对吧？大家的心声是特别鲜活的，我在转述的时候如果能够带出您的一些心里话，我觉得应该会特别打动人心，所以大家点歌不要只光溜溜的说我要点什么歌，可以说说你为啥想要在那个时刻在这个早上想听这首歌，好吧，给王国宇的任务。这是杨宪人，他说听相约好时光节目每天都能够增长知识放松心情，好处多多，愿我们都身心健康，一起在每天早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共度美好时光，相约好时光。茶花说昨天刷短视频刷到了朱浩的小罗号的一期节目，是跟梅兰竹菊为啥梅花排榜首有关，真是长知识了。四君子，哪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啥梅花能当老大？来关注一下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头有最新的两期节目，有一期是说我们的成熟的，会有一些心灵的感悟，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共鸣。另外说的就是梅兰竹菊，梅花的可贵之处，它有很多的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我们都以梅花作为四君子之首啊。华裔说不能把别人的痛苦作为乐趣来说，一点没错。还看到美琛说开玩笑真的是要有度哦，不要伤害别人，生活当中因为开玩笑两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甚至是家人有可能都老死不相往来的，真的是有一个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啊。好，看到冰心思雨也来留言说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演唱，这歌传唱了这么多年，今天明天我们都要一同作伴。好，接着要跟各位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七叔叶泽浩的演唱。前几年太多的朋友伴着这样的旋律会跳一支舞，那是什么舞啊？

0: 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一笑江湖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特别需要我们了解的知识。比方说现在大家都特别爱刷短剧，对吗？还有爱刷短视频。那么你是否知晓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高频的刷短视频，一天到晚刷短视频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带来一些危害。最近社交平台上面前额叶受损成了高频热梗，拖延、冲动、注意力不集中都被网友调侃成前额叶坏了。尤其是高频刷短视频的朋友呢，更是担心刷短视频会让我们的前额叶萎缩，甚至会报废啊。今天我们就来邀请专业的医生视角，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个问题给讲明白。首先专家告诉我们啊，前额叶到底是干啥用的呢？简单来说，它就像大脑的总司令部，负责制定计划、控制情绪、维持注意力，还有风险判断、自我约束这些高级认知功能。咱们能先想后做，不冲动行事，靠的主要就是前额叶。那大家常说的前额叶受损下降，比方说熬夜、高压、焦虑所导致的，就像运动之后我们的肌肉会有酸痛感，休息之后呢就能恢复，并不是真的坏掉了。最受关注的问题来了，高频的去刷短视频会让我们的前额叶萎缩吗？答案是不会直接导致萎缩，但是确实有影响。短视频是碎片化的信息，不需要我们持续集中去关注，让我们的注意力那么的集中。而前额叶的核心功能之一呢，就是注意力控制，深度阅读、专注思考，这是在锻炼前额叶。但是长期刷短视频会弱化我们持续专注的能力，让大脑习惯碎片化接受信息，慢慢就会变得难以深入思考。但是这跟萎缩报废完全是两回事儿，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既然前额叶这么重要，咱们该怎么去保护它呢？其实不用找什么神奇方法，做到以下这几点就够了。首先我要提醒你，第一点，咱们要保证高质量的睡眠。深睡眠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清理代谢垃圾，对大脑恢复至关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得多运动啊，促进脑部血液循环，让大脑保持活跃。第三点，要少刷一些短视频，要自律一点，学会控制，好吗？要多做深度阅读、专注思考，主动锻炼注意力。比方说，除了我们看看书，做一些能够持续关注力的事儿，哪怕你每天早上在那儿什么都不干，吃完早饭之后听两个小时我的节目，注意力非常集中，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锻炼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力啊，注意力。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做到规律啊。比方说我们要多吃点坚果、鱼类，对大脑健康有帮助。生活当中一日三餐还是都得要有所保障，那晚上的时候可以少吃一点，但是早饭、中饭都要吃饱吃好了啊。有好体力、好精力，我们做啥事儿才有可能会有持续的注意力、集中的注意力。最后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前额叶受损作为网络热梗自嘲一下倒没问题，但是千万别当真给自己贴标签儿。

学知识很专业，不能靠短视频碎片化理解，真有注意力情绪方面的困扰，还是要咨询相关的专业医生。愿大家都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好好保护我们的大脑司令部。有事没事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身边的风景，也可以稍微走得远一点，跟我相互携手作伴。我们5月23号，再过个8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咯。我们的往返的高铁票基本上这两天就已经定下来，快了快了，要出发了。还有想要赶上我们的末班车的朋友吗？可以试试看，问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吗？6816-8059，6816-8059，或者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6-8116-8059之外的0258465-2741，8465-2741。来听自己称自己张韶涵，但是普通话标准读音应该是张韶涵的这位女歌手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歌声里，我们去看远方。

0: 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一点尝试的勇气，多一点执着的努力，我们才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晓东，每天早8点和朱浩相约好时光，我们一起白发光。
4: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5: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生活当中爱喝茶的朋友哈，多半呢都会被这个茶叶的名字骗过，听到大红袍名字带红，茶汤呢泛红，很多人就想当然的觉着它是红茶呀。碰到安吉白茶，芽叶白白嫩嫩，名字呢又直白的叫白茶，谁都会以为它就是白茶本茶，对吗？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个权威干货，中国六大茶类的划分从来不看名字，不看长相，不看汤色，只看制作工艺和发酵轻重，不是民间随口说法啊，是国标公认的分类标准。先来解开大家最纠结的两个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来说大红袍，它根本不是红茶，正经归属是乌龙茶，也就是清茶。大红袍走的是半打扰老师和同学们教学和学习。全国上百趟绿皮车实施全列禁烟，包括车厢连接处等区域，违者罚款500到2000块钱，并限制购票资格6到12个月。三部门联合发布消息，车辆生产企业要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5月15号开始，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减肥药物严禁不凭处方销售等违规行为，不得通过网络零售。中国科大成功研制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其计算速度比当前最快超算快1054倍，再破世界纪录。美国已经批准10家中企采购英伟达 H200 芯片，联想、富士康等已经获得相关授权，多款被禁售英伟达显卡重新上架京东官方自营店。德国汽车协会警告，德国汽车业竞争力下降，预计到2035年累计减少22.5万个就业岗位。本田汽车2025财年净亏损4239

1.9亿日元，迄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版星链军事侦察网启用。泰国拟缩短93国游客免签停留时间，从60天减少到30天，以期防止犯罪活动发生。古巴称，在美国石油封锁之下，已经耗尽柴油和燃料油库存，全国电网进入危急状态。美国启动350亿美元关税退款，多家公司确认已经到账。特朗普10%全球进口关税暂获保留，美上诉法院叫停贸易法院裁决。早8:53，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要高估任何关系，也别低估人性，独自清醒，这是成年人的必修课。来，放眼大蓝鲸，我们来看一下互动直播间里头有哪些朋友来快乐报道评论留言的。久违的笑对人生，你好。严兰芝，阳羡人，131尾号7432的这位小罗号，你好。他说，我听朱浩你的节目已经有9年了，现在只听文艺台跟王鹏的故事台的节目，谢谢您的厚爱。但是方便的话告诉我是哪位朋友，你的网名是什么，让我记住您好吗？要不然的话就得要在大蓝鲸打开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我的，然后通过那个方式，用微信的方式登录，就是你可以退出原账号，微信方式登录，可能要绑定一下，会有一点小麻烦，或者是可以更改你的就是网名的显示啊。和平哥今天听到了张韶涵唱出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感觉一下子打开了眼界，一下子身未动，心已远了呢。平安喜乐来了，他说今天真凉快啊，朱浩，我们还有1周就要见面了呢。确实如此，过了周末，下周六我们就要见面，一路欢歌笑语去浙南，来一次仙侠山水之旅了。还有想报名的吗？有可能还能搭上末班车。02584652741，或者拨打02568168059，68168059。小巧子来了。

最近小沈阳挺偏的，大家多少是不是也听说了他的消息啊？最近全网都在说小沈阳真的是拼命三郎，为了演唱会的状态绝佳，10天减肥高强度排练，直接就累到2次进急诊，低血糖电解质紊乱。老婆沈春阳呢在现场是又心疼又好笑，说减肥没减明白，把自己减急诊里了。其实大家都懂啊，他不是较真，是对舞台对观众真的很上心。这么拼的小沈阳唱江湖唱故事也特别有味的，听完他唱的这首说书人，我们再跟随他回到好多年前看他电影看他小品的时候。现在他好像没以前那么好笑了，但是他歌唱的还真是很不错呢。小沈阳继续给我们唱出这是什么歌，歌声里我们来大笑江湖。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

一个月之前那个日子，我们每年来到的话都会无比的想念他，想念哥哥张国荣。他今年的话应该是离开我们有23年了。有人说张国荣的人生有如烟花，绚烂到了尽头，逃不过散落四周的凋谢，但是观赏烟花的人呢，却长久地记住了那短短一刻的美景，在多年之后眼前还能清晰地读取画面的细节。春暖花开，一年又一年，每年的那个日子，一个真正懂得生的艺术的人，他既能够从容地面对生，又能够慷慨地面对死。因此十几年又十几年这样轮番的一次次的过来过去，我们不必遗憾，也不必太过哀伤，只需要尽情的去享受他留给我们的那些影音之美，那些影像，那些歌声会永远停留在我们很多人的脑海心间。

0: 我们好多人都是小的时候看港台电影，看张国荣演过的很多的戏，印象深刻的有没有《倩女幽魂》跟王祖贤的那部戏，以及那部戏的这首主题曲《倩女幽魂》。王祖贤生活当中就喊张国荣哥哥，所以后来太多的演艺圈的人，包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歌迷影迷们也都喊他哥哥。江湖有豪情，也有柔情千古，提起经典古风仙侠金曲，永远都绕不开这位传奇的故人，对，这位已故之人张国荣。他用独特的嗓音把爱情缠绵痴缠夜半幽梦演绎到极致。红尘多少痴情客，人间再无宁采臣。接着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重温经典，在《倩女幽魂》之后，我们来听张国荣所唱出的《沉默是金》。提醒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可以告诉我。如果我提到的某个事儿，说到的某条资讯信息，播的某首歌让您特别有感触，想要来抒发几句，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的朋友，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各位早安。另外要问候到我们的大蓝鲸上的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这会儿一直都还在那一头陪着我，看着我，听着我。这是记忆当中经典的动人的时光金曲旋律，我们歌声里重温经典，再回到从前，跟你相约，待会儿见。
1: 风凛凛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0: 人民放线。
1: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2: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3: 相约好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5: 我是董洁。
6: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7: 大家好，我是陈坤。
8: 我是朱雨辰。
9: 我是陶泽如。
10: 我是李玉刚。
11: 我是林依轮。
12: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3: 我是演员范明。
14: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3: 相约好时光，
15: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

听出唱歌的人是谁了吗？这么独特的唱腔，唱的这又是什么歌？最近超火的一首歌。就在最近，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发布动态，剧集播出了几集之后，电视剧被推上风口浪尖，主题曲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也被推上风口浪尖。王菲在歌曲当中创新融入了秦腔元素，据了解，这是她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献声独唱，也是跟张艺谋继电影《英雄》之后的第二次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主题曲《主角》中秦腔融合的创新性歌曲并非传统秦腔演唱，而是将秦腔的戏曲唱腔、陕西方言韵、这个韵白以及传统乐器像这个板胡还有花脸融入在流行旋律当中。王菲空灵飘渺的声线跟秦腔的苍凉厚重形成独特碰撞。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副歌部分加入了戏曲式的拖腔，间奏呢穿插了二胡跟陕西话念白，这种跨界尝试被乐迷称为文化破圈实验。主角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改编自陈彦蓉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传奇艺术人生。她从一个烧火丫头，凭借天赋跟努力，一步步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描绘了一幅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坚守的命运画卷。这部电视剧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就开播的，在中央8套播出了，您在追吗？据统计，截至2026年5月7号，王菲一共只为6部电视剧唱过主题曲、片头曲或片尾曲，还不含纯插曲。除了《主角》，还有1994年《千岁情人》的主题曲《动心》，1999年《新闻小姐》的片头曲《影子》，还有2023年《天龙八部》张继中版的这一版的主题曲《宽恕》，以及去年他的《生存之道》的主题曲《你也在这里》，是跟女儿窦靖童合唱的。当然还有太多人会记起的，就比方说我会想起的，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也不能算太小吧，在初高中时代看过那个好像也是张纪中版的《笑傲江湖》的那部曲，片尾曲是王菲跟刘欢一起合唱的《笑傲江湖》的同名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应该还没有跟李亚鹏结缘吧，可能就是一个人拍了《笑傲江湖》，演了令狐冲，另外一个人就唱了这个主题曲，有可能是不是当年他们都没见过，但是冥冥之中也许注定了之后会结缘，两个人后来也成为了情侣，成为了夫妻。我们来听王菲携手刘欢唱出的央视版《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笑傲江湖》。这些年王菲唱过的一些影视剧

的主题曲插曲，哪首歌给你印象比较深刻？是最新的这部大戏主角当中的主题曲主角，还是这一曲《笑傲江湖》？

0: 开心灵，随心而动，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你我的心一起飞翔。大家好，我是人间奇，每天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时光暖日常，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好时光。孙子兵法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被反复引用，说的是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是说弱小的军队如果顽固死守，只会被强大的敌人俘虏。这不是怯懦，这是对力量对比的清醒认知。生活当中的大多数纠缠都是小敌之坚，顽固死守。你和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讲道理，是在用你的理性对抗他的非理性，你跟一个不守规则的人争规则，是在用你的秩序感来对抗他的混乱，你跟一个人只想赢的这个人来讲道理，是在用你的逻辑对抗他的胜负欲。这些对抗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够有理，而是因为你对面前的这个人呐，并不是那么的理解，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用道理来解决的局面，对方在消耗战力天然占优，他们不在乎成本，不介意难看，不计较姿态，而你恰恰是在乎这些东西的人呐。脱身的本质是把战场这个概念本身给取消掉，我不跟你打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因为我不打算把时间花在跟你打这件事儿上，我的战场在别处，在我自己的事业里，在我真实的关系里，在我认为值得投入的人和事儿上。这些事儿才懂得在很多时刻帮着你，这些事儿才配得上你的情绪，你的时间，你的心力，这些事儿才值得你认真对待，认真经营，认真赢。导演贾樟柯年轻的时候常常遭遇写剧本却收不到稿费的事儿，生活所迫，他硬着头皮去找老板要钱，结果稿费没要到，反被老板给羞辱了一顿。老板推出两箱卖不出去的杯子，指着说这就是稿费，末了还嘲讽他不懂签合同。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跟老板撕破脸了，但是贾樟柯没有沉溺在计较里，而是不断地沉淀自己，后来拍出

了很多票房跟口碑双飞的作品。我们在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只是淡淡的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是太小的一件事儿了，没必要为此执着。那些事事都要赢的人，最后往往输掉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时间和心力。而那些懂得在90%的事儿上脱身的人，把省下来的能量全部浇灌在那10%上，于是那10%便长成了参天大树。这就是顶级认知的悖论，不争输赢，哎，你才真正赢了。作家安妮·拉莫特说过这样一句话，放开一些事儿，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因为你发现他们并不值得你在乎。你不可能在所有事儿上都赢，但是你可以选择在哪些事儿上不输。当你不再被琐事纠缠，不再被不值得的人消耗，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突然就变得很安静，很开阔。你有时间读一本一直想读的书，有时间陪家人吃一顿不赶时间的饭，有时间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你知道哪些事情值得你认真对待。这种掌控感比赢100场无意义的仗都要踏实，您说是不？来听，这是王菲为我们唱出的经典时光金曲。在王菲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再回到从前，细数流年。

说今天还听到了《霸王别姬》当中的那个片段，但是想听的那首歌我没办法，有时间插播了，今天也没准备这首歌啊。妙不可言说，问候一下朱浩和大家伙儿，有你有大家陪伴真好，很幸福。园丁看到你来了，祝福大家都周末快乐。美珍说又要不舍说再见了，真的是每一次耗子说再见是真的很不舍。我有这种感受啊，你有，我知道，我懂，还有你，对吗？我亲爱的各位爱我的和我所爱的小罗号。好了朋友们，周末你要快乐，天气很好，愿你的心情更好，拜拜了。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授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2: 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作为钢铁公司舌战铁娘子的往事不仅永在史册，而且被东西方都津津乐道。提起香港这颗父亲和所有中国人钟爱的东方明珠，我要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说起，他就是中国读者无比爱戴的金庸老先生。可以说父亲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1981年7月18号上午，金庸先生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父亲已经等在福建厅的门口了。两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3: 欢迎翟先生来北京，也欢迎你在内地走一走看一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翟先生，你是我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4: 邓先生，来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啊。我一直很钦佩您的思想，钦佩您刚强不屈的性格。
3: 毛主席都说我是个钢铁公司嘛。你看你热得都出汗了。今天北京天气很热，我都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衣，我们就不要拘泥，把西装脱掉。
4: 好好好，谢谢邓先生的关照啊。
5: 金庸先生、我来帮您把西服挂起来吧。
4: 哎呀，好好好，来，哎呀，好，谢谢，谢谢啊。
5: 先生，请用茶。
4: 好好好，
3: 张先生
4: 啊，
3: 据我所知，在当今世界的报社社长和总编辑中，能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坚持每周亲笔写政治评论的，只有你一个人哦。用著名作家川剧编剧魏明伦的话说，你是三字决定尽为风啊。今天我们就摆一摆龙门阵。
4: 哦，好好好好。
3: 你在《明报》上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有共同语言。
4: 对对对，一家人，我完全同意邓先生的观点。
3: 对了，查先生的是四部武侠小说，如今已经拥有3亿以上的读者了，堪称全球第一畅销书啊。
4: 哎呀，难得读者们的厚爱啊。
3: 我看在内地你的书马上也会畅销。我是说畅通销售。
4: 这何以见得？
3: 这个是我的推测，用一句外交辞令说，就是由于我们

0: 红桶指导的原因。
1: 哦哦，哎呀，承蒙邓先生错爱呀、啊！
0: 我听说查先生更加引以为自豪的是你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我很想晓得你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1: 哦，关于这个问题，半年前我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我当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果决定收回香港，应该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0: 嗯，很好，我想你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香港同胞的心愿。
1: 嗯，
0: 张先生，
1: 啊，
0: 我把这包熊猫送给你了。
1: 哎呦，我知道邓先生对熊猫香烟是情有独钟啊，这份礼物我收下了，谢谢邓先生。
0: 张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都回来一次，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谢谢谢谢，我一定会的。
2: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斯。邓小平会见希斯时说，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3: 希斯先生，这边请。
0: 希斯先生，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准运动员呐。
4: 啊，准运动员？啊，邓先生，您的意思是？
0: 一个爱好帆船运动，一个爱好打桥牌嘛。
4: 啊，您是说我爱好帆船运动，您爱打桥牌？哦，邓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0: 啊！我记得中国和英国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
4: 是的，
0: 1972年，你在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司级。你卸任以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眼下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你又要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你辛苦喽。
4: 邓先生，我正是为了香港问题而来。记得1974年5月，我在任首相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先生也是在北京会见的我。
0: 希斯先生，你还记得不？当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在座的年轻同志说，香港问题还是让年轻同志去管嘛。从那一刻起，对这件事，我邓小平就须臾不敢怠慢呐。
4: 邓先生，我们很着急。实际上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啊，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15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呢？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或是政策来让投资者感到放心呢？
0: 中国政府已经在3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50年不变。
4: 啊，邓先生，您提出的一国两制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说这些政策您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是这样吗？
0: 是的， 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4: 等等，邓先生，您是说现在？哦，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是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方说中英双方的协议。
0: 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4: 好的，邓先生，我此次来访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非常感谢您，而且我想英国政府会十分重视邓先生的建议的，我回国之后会立即面见撒切尔夫人。
0: 好，我也期待与他的见面。
2: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5: 邓先生，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0: 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已经下台了。欢迎你来中国。
5: 我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0: 我是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5: 哦，那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0: 当然愉快啊，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吃川菜，我认为中国以川菜粤菜最为著名。
5: 好，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深具无产阶级特色。可是据我所知，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0: 无产者的资本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
5: 邓先生，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1842年、1860年和18……
6: 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

0: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王妃的刺激。张居正自幼聪明好学，得到了家人的疼惜。12岁的时候，他到荆州投考秀才。荆州知府李世敖前一晚做了个梦，梦到观音菩萨送给他一封玉印，请他转交给一位童生。第二天他一眼见到了张居正，就充满了亲切感。他知道这是冥冥之中该出现的小孩。李世敖当晚翻阅试卷，更惊讶的是张居正文采不凡。这时候的张居正呢，还叫张白圭。李世敖后来在召见入围秀才的孩子的时候，特别把他改名为张居正，而且他拉着张居正的手仔细地看着，定定地对他说，孩子，好好珍惜你的才华。我有一个奇怪的预感，我就觉得吧，有一天你会成为皇帝的老师，千万要自爱自重。那么张居正呢，心里面觉得热乎乎的，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身体。李世敖的爱才让张居正更加坚定决心，非要好好努力不可。后来张居正果然当了皇帝的老师。也许是李世敖的预言准确，也许张居正用这番话鞭策自己，不愿辜负李世敖殷切的期望。李世敖发现了这个人才之后，心中无限欢喜，见人就说，逢人便夸，而且对湖广学政田戌大力推荐。田戌一听，这孩子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哎，他不但文采好，人长得体面，秀秀气气，大大方方，一点也不骄傲，态度自然谦和。反正他是那种一走进屋子里，整个房间就会大放光明的人。那么这个李世敖呢，只要提到张居正，就神采飞扬，掩不住的兴奋。田戌一听，那我当面考考他。过了两天，田戌把张居正找来，出了一个南郡祁同赋的题目。张居正不慌不忙，气定神闲，提起笔来，不假思索开始写，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双手捧上交给了田戌。李世敖凑在一旁，跟着田戌一口气看完文章。李世敖叹了一口气，哎呀，我看贾谊也没有他厉害。贾谊什么人？贾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从小有天才儿童的美誉，18岁时写的文章已经远近驰名。田戌坐下来，把张居正的文章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叹了一口气，我也认为张居正比贾谊更加的出色。说着，田戌回过头来对张居正说，小朋友，你比孔北海还要高明啊。孔北海又是谁？孔北海指的是孔融。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孔融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天才儿童。哟，张居正同时被李世敖和田戌欣赏，而且吹捧起来，名气是日渐响亮。一方面，张居正因为有才气得到爱护，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有才气遭到不必要的困扰。那么辽王志格是一个多病的人，辽王府中大大小小全有妻子毛妃掌理，毛妃漂亮精明能干，样样领先。他唯一遗憾的是儿子献杰不懂事。献杰12岁，与张居正同年，比张居正大好几个月，可是调皮任性，毛妃头疼啊。每次听人说张居正聪明伶俐，他十分羡慕，不以为然的自言自语，我这么优秀的母亲应该教出比张居正更聪明的儿子。嘉靖16年，公元1537年，辽王过世，献杰暂时不能西封，但却是未来的辽王。而这时候张居正已然是荆州著名的小秀才，献杰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呀。毛妃心中着急，一天到晚以张居正为例提醒献杰奋发上进，这是天下父母最常用的办法，也是最让小孩反感的教育方式。可邀请张居正到辽王府做客，张居正举止大方，斯文有礼，毛妃一见就喜欢，回头看看献杰更是不满意。献杰发现母亲的一喜一怨，心中也不是滋味。不过呢，两个少年12岁，12岁的孩子呢挺投缘，一会儿骑马，一会儿下象棋。两个人骑下了一半，献杰突然站了起来，耍赖，哎，我的车不见了，不玩了。毛妃走过去，用力把献杰的小拳头拉开，果然献杰把一颗棋子握在手中，

0: 猫飞气坏了，你真是没出息的东西，输了还赖，洗洗手吃饭。大家伙儿刚上饭桌，猫飞又忍不住嘀咕，那样这样不长进，以后让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县杰受了责备，想哭不敢哭，没胃口吃饭，放下筷子，用不满意的眼光瞅着张居正，仿佛在埋怨，你看都是你害的吧。毛飞在张居正走了以后，继续不断用张居正刺激县杰。毛飞呢，以为是鼓励，却突然让县杰反感透顶。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大家好啊，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咔嚓联盟的老总，我叫郑鑫啊，是吧，今天呢我们将进行一个招聘大会，哎，选一位女文秘。大家肯定很好奇我手中拿了什么，这不是为了这个应聘大会吗，买了一台测谎仪，哎，这个测谎仪神奇，哎，只要你一说谎话它就滴响，你不信是吧，
3: 不信，
2: 我给你做个测试啊，我认为啊主持界最帅的莫过于萧东坡老师了，其实人家萧老师长得还行，这个话题咱不聊了啊，不聊了。哎，这个好，
4: 郑总，哎，您来这么早
2: 啊？早早早，天宇，
4: 哎，
2: 啊，
4: 哎呦，这是，
2: 哎，新仪器测谎仪，哎，只要一说谎它就响，神奇吗？
4: 哎呦，那真好啊！
2: 哎，有什么事吗？
4: 啊，对了，郑总，董事长让我问您，让您写的材料您写好了吗？
2: 哎，你跟他说，我早就写完了。哎啊、我昨天晚上就写完了。我今天早上就写完了，我到现在一点头绪没有，一个字儿没动呢。
4: 郑总，没关系，没写也没事，反正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我是说，您是咱们公司最棒的。咱们部门最棒的，反正郑总您，那郑总，那您忙吧，我去开会了，我去写报告啊，我要去打游戏了，打完游戏我要睡一会儿，因为昨天晚上喝多了。
2: 这东西太神奇了，这以后我就不担心我的职员跟我撒谎了。行，那咱现在这个招聘大会就正式开始了。我说一下要求啊，入职很简单，就是高素质、高学历，还有高颜值，最主要要诚实、有信用。哎，现场有没有朋友要来入选呢？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待遇非常丰厚啊，管吃、管吃还管吃呢，有没有？
5: 哎，郑总，看这里，看这里，哎，我来应聘一下你这个啊，对，哎，对，我想应聘你这个啊，三高。
2: 聊点别的吧，现场还有其他朋友吗？
5: 郑总，我来应聘，你没看过我吗？我这三高是吧？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符合你的要求啊，你看我从小到大几乎都不说谎话，是个诚实的人。好，偶尔为了做善事撒点点小谎。
2: 咱聊点别的吧好吗？早上吃什么了？
5: 哎呀，要说今天早餐，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在减肥，我每天早餐只吃一颗小笼包。五颗小笼包。十颗

0: 冷吗？
1: 我早上吃了18个包子，6根油条，还有2碗小米粥，行了吗？这真的是挺
0: 神奇吗？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学历啊？
1: 啊，要说起这个学历，我还是蛮自信的。对，我学历非常的高，我是博士，本科，初中毕业， 我6年级都没上完，好了吧？
0: 没事儿。
2: 不是你，关键你应聘，你小学六年级你没毕业，你来干什么呀？
1: 郑总，可是我是一个对社会特别有爱心，我特别的积极向上，我特别有梦想的一个女青年。
0: 哎，
1: 哎，说明是真的。
2: 哎，说明你还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1: 对，
2: 啊，这不错。
1: 我觉得我一定能胜任公司的这个工作。
3: 郑总，他们让我把这个文件给您拿过来，您看看。
2: 哎，行，放这儿吧，放这儿吧，来。啊，对了，天佑，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是新来应聘的
3: 啊。
2: 哎，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1: 啊，你好，你好，我忘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小仙女。
2: 哦，小仙女。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大家都叫我的绰号叫小可爱。
2: 哦，小。
1: 其实我的真实名字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我叫铁锤。
2: 铁锤，
3: 你就是那个铁锤妹妹哈、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啊，其实我们之前在一些 party 上有见过几面啦。
3: 对。朋友。
1: 其实我们结婚5年，有个8岁的儿子。不是，结婚8年，有个5岁的儿子。
2: 是铁锤 啊，你这个能不能入职我也说了不算、我跟你说啊，坐在那儿啊是我们的董事长，哎，只要你能把他逗笑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入职。
1: 董事长，我觉得你身材太苗条了。董事长，我觉得你貌美如花、董事长，你得笑一下，你不笑我就那个挠你啊。
2: 铁锤啊，铁锤回来吧。哎呦，我求你了。哎呀，行了，铁锤，我们决定录用你了，好不好？不是、你特别好、特别棒、特别优秀、你简直完美、全程完美、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你爱咋咋地吧。
3: 郑总，
2: 郑总，
1: 别不管我了呀。你
3: 郑总，您等会儿我。
1: 看来你这工作，哎，还是不行。我觉得我还是陪校团挺好的，陪校团的工作是最棒的。

0: 寻找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找的东西，感觉自己突然间和他这么的靠近，烦恼抛在脑后，开开心心，每天逍遥自在。我想听，我想说，我想笑，曲院茶楼，回味悠长的曲艺精品。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考您一个脑筋急转弯，说这个绿豆摔跤了变成了什么豆？有人说红豆，因为流血了。不对，正确的答案其实是蚕豆。过去在北京街边经常看见呢，背着三个口袋的商贩，里边装的什么呢？装的是玉米花、炒米花跟这个铁蚕豆。玉米花跟这个炒米花啊，是在家里崩好的，得加点糖精。卖的时候呢，用一个洋瓷的茶缸子或者罐头盒当粮具。其中这个铁蚕豆深受北京的年轻人喜欢。为什么老年人不喜欢呢？因为铁蚕豆虽然炒得很酥脆，但也得是牙口好的年轻人吃。刘宝瑞先生那个单口相声画辣签里头就说，一个不孝的孩子给没牙的老娘吃铁蚕豆。那老人吃什么呢？吃烂蚕豆。老北京吃这种食品是连皮儿吃，

有的人呢用它当下酒菜，一般卖这个烂蚕豆的商贩呢同时还卖这个热的煮芸豆，拿这个旧报纸啊卷一个斗，装上热腾腾的煮芸豆，再撒点花椒盐。也有人把这个煮芸豆啊捣烂了，压到一个月饼模子里头，做成芸豆饼卖。以前我们的零食没现在这么多，铁蚕豆呢必不可少，因为这个吃着费劲呢，一包铁蚕豆能吃一个多月，省得花钱买别的了。有一回啊，上课的时候，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吃铁蚕豆呢，就跟事先约好了似的，大伙儿正好一起嚼，咯嘣咯嘣几声巨响。老师说了，这谁呀，敢在课堂上放炮。那天我媳妇问我，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吗？我说是铁蚕豆吧。他说是你的胡子，你脸皮那么厚，胡子都能长出来，是不是最硬啊？我说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厚？我媳妇说是你脸皮吧。我说是你的脸皮，胡子都那么硬了你都没长出来。上礼拜我在家收拾冰箱里的东西，发现好多东西因为放的时间长都坏了。我跟我媳妇说西红柿都烂了，她说扔，黄瓜也烂了扔，茄子也烂了扔，蚕豆也是烂的扔，哎别扔，这是特意给咱妈买的烂蚕豆。我们两口子多孝顺呢，哪能给老人吃铁蚕豆啊，要不老人一嘴的这个假牙都崩碎了不算，连牙床都得骨折。伴随着清脆的敲大铁铲子的声音，是这个糖炒栗子出锅了。这可是北京的特产之一，北京周边盛产栗子，从这个秋天白露之后上市，卖一冬天。胡同口的小铺门口啊，支起灶，架上大锅，倒进生栗子跟这个大栗子沙子，用扁平的大铲子反复翻炒。其实不放糖，只在快熟的时候啊，用这个铁勺子浇上几下糖稀，为了使这个栗子呢亮好看。栗子后来呀，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说我没有别人聪明，我不服气呀。我说老师，其实我比别的同学都聪明。老师不信，他要我举例说明。我说您是要我举一般的栗子还是举糖炒栗子呢？老师说了，方清平，你还不如糖炒栗子呢，糖炒栗子还有开窍的时候呢，你就是一榆木疙瘩没有开窍的时候。我儿子如今也随我，那天呢闹着要钱买糖炒栗子吃，我媳妇说了，说咱家没钱，要不把你爸爸卖了吧。要不说我儿子对我感情深呢，当时就哭了。我说人家都有爸爸，谁买我爸爸呀。我说那要有人买你卖吗？我儿子说了，倒是想卖，可你长得那么难看也不值钱呢，买不了几斤糖炒栗子。每个童年都在游戏中度过，每个年代都玩出了自己的特色。儿时的游戏您还记得多少？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我们玩捉迷藏、过家家、砍沙包、玩弹球、踢毽子、跳房子、翻花绳、跳皮筋、山峰宝藏、秋千、斗空竹、编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四五班陈伟彤，今天由我朗诵诗词歌赋里的中华。诗词歌赋里的中华，有一种美无需修饰，那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长歌。有一种美不会凋谢，那是盛开在民族血脉上的鲜花。这就是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那一首首唐诗博大精深，那一首首佳作脍炙人口。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宋词掩藏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宋词演绎着不朽历史的风骨铿锵。诵读经典，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亦是多少豪杰。中华的诗词歌赋独一无二，诗词歌赋的中华举世无双。来吧，来吧，让我们沿着祖先的诗情去踏经，去漂流，去追寻，去拾起尘封心中的永远的歌。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四三班的张书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的夏安莹，今天我读的题目是梦想。梦想是灯塔，指引人生。

前进的方向。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船只失去方向。面向太阳就会是希望，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我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让我不再彷徨。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困难重重，就算面临失败、痛苦、挣扎，只要把坚强化作翅膀，逆风也能飞翔。只要把希望化成力量，奇迹会从天而降。我相信我就是我，独一无二，势不可挡，不怕孤独，不惧风浪，因为有你与我并肩。我相信朝着梦想大步向前，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实现梦想。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播蚕豆搭瓜架，南京啊，有些中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农学实践啊。春末夏初的田野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的，是少年在劳动中成长的课堂。最近呢，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一年级与金中集团人民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啊，先后走出城市里的校园，奔赴丽水浦口的乡村田野，从事竞赛啊，到这个徒步远走，从采茶耕作到入户调研。少年们在烈日下流汗，在泥土中摸索，在星空下唱歌，汗水浸透衣衫，掌心磨出薄茧。青春啊，在田野里拔节生长。五月的丽水可以说是生机盎然。近日呢，南京金陵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啊，背着行囊，踏着露水走进了丽水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门。迎接他们的不是整齐的课桌椅，而是充满泥土芬芳的学农基地。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高一学生的学

用时间呢增加了农事竞赛环节，从播蚕豆到搭瓜架，从挑水到浇地啊，每个项目呢都有别别巧啊，每一种农活都蕴含了一些朴素的道理。扁担上肩，水桶轻晃，哎呀，一声令下，少年们挺直腰板啊，就朝水渠奔去了。挑水不难，难在什么？难在稳。跑快了，水洒一路；跑慢了，效率打折扣。果然呢，真知是要从实践中来的。学子们用上农民师傅教给的挑水技巧，前搭后扶，哎，这下挑的是又快又稳了。同学们呢还分工合作，有的舀水，有的担水，有的浇地。短短一下午，少年们就懂得了，挑水如挑泽，洒一滴都是浪费，慢一步都是延误。那对于学子们来说，搭瓜架也是一项挑战。两根竹竿交叉，一捆麻绳缠绕，让人字架立起来。同学们呢，双人协作，一人扶杆定位，一人绑定绳结。大家体验中才知道，每项劳作都有讲究。竹竿的角度要对称，间距要均匀，否则呀，瓜苗爬不稳。绳结要系紧，如果太松了，风一吹就倒了啊。除了这个传统的农事竞赛之外，那学校呢还给同学们设计了趣味的游戏，摸鱼、钓龙虾啊。傍晚同学们又体验了远足活动，把夕阳染成了金黄，队伍沿着田埂排成长龙，同学们边走边唱，歌声传进晚风里，跟虫鸣合奏，树叶轻摇，像是在打拍子，泥土的清香啊从脚底漫上来，少年们的脚深深浅浅，歌声长长短短，都是土地记得的事情。有同学就说了，说这次徒步中啊，印象最深的就是丽水的乡野星空。夜幕降临，那几点零星的光亮闪烁，墨蓝的空中出现了城市里难以肉眼观测到的北斗七星。看到课本上学过的知识，此刻在眼前鲜活呈现，那种别样的体验让他兴奋了很久。还有同学说呀，说剥蚕豆的时候速度要很慢，不然呢会弄破豆粒的。而挑担时速度快了，水就晃出水桶了。这些实践告诉我们，农事啊不轻松，它需要坚持、经验和智慧。另外呢，金中集团人民中学2024级高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前往南京浦口行知实践基地，开展了为期3天2夜的学农综合实践活动。同学们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在躬身实践中感悟成长。那各班呢，按照交错有序的课程安排，奔赴不同的战场。不同的班级学生走进茶园，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学习采茶技法，在指尖翻飞，体会农耕劳作的辛劳和乐趣。大家穿梭于茶树之间，耐心的细致的挑选嫩嫩的青芽，让纤细的芽铺满手中的茶叶筐里。同学们在领队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学会了分辨茶叶，了解了春茶的生长特性与采收标准。部分班级的同学啊，来到林浦田间，手持农具翻整土地，将嫩绿的玉米苗栽到土中，夯实土壤啊，悄悄的慢慢的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深意，更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分量。同时啊，有的班级的学生走入到林浦社区的农户家中，开展走访调研。同学们品尝了地道的农家饭，切身感受了农村生活的质朴和温馨。在此期间，同学们还体验了制陶、揉泥、拉坯、塑形，将创意凝结成质朴的陶器。几天的学农时间虽然说很短，但是在每位同学的心里可以说都种下了一颗关于土地、关于劳动、关于成长的种子。高二班的同学说呀，说当脚步踏进乡间松软的泥土，这场学农实践成为了一次扎根进土地深处的行走，带着我们懂了啊，触摸到了田野最本真的机理。弯腰除草，掌心攥住泥土，才知道种菜要讲究时节，松土要深浅得当，每一株芽的生长都藏着农人经年累月的积累啊。掌心有茧，眼底有光。高二七班的同学表示，行之路尚远，但躬行之道便在足下，带我们步步踏寻。丰富多样的学农实践是课堂的延伸，当然也是承载着成长的蜕变。从茶园到田间，同学们用脚步来丈量土地，在汗水中来淬炼品格，当然也在团队协作里凝聚起前行的力量。这就是今天在小星星的小小观察员当中跟你来关注到的。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锁定到小星星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啊，要跟收机前的各位大问号小问号来说说今天知道不知道的这些小问题了啊。那每次说到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哎自己又增长知识了呢啊？这个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去跟身边的小伙伴来分享了，对不对啊？那今天首先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讲到，为什么说汉字能够传这么久。汉字啊，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大字符及古老文字。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和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像日、月、山、川、水、火这些字形和含义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啊。那汉字之所以能传这么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意思，和语音没有直接的关系，

6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记录，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要早几百年。第三，汉字啊非常适合书法艺术。汉字的方块结构使每个字都可以被看作一幅小小的画，隶书的横平竖直，楷书的端庄秀丽，行书的流畅自然，草书的奔放不羁。汉字的书写艺术也是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标志之一。最有意思的是啊，汉字还启发了一种新的计算机技术深度学习。科学家发现汉字方块结构和图像有着惊人的相似，跟这个图像识别，这让汉字识别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那再来说到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的语言差异为什么那么大？世界上啊，大约有700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亿的语言只有10几种。为什么语言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个问题啊，要从语言的起源说起。人类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发展语言，语言的最初形态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声音交流系统。随着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不同的人群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自己各自的独特的语言，地理差异、气候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都推动着语言的分化。最有趣的呀，虽然说语言五花八门，但人类的语言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有递归的能力，可以把一个句子嵌入到另一个句子，形成无限深层的嵌套。比如说，他说他喜欢猫这样的句子，理论上可以无限的延长。那这种归递能力是人类大脑独有的，也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交流系统的关键。那语言呢，还会影响思维。心理学家发现了语言相对论的效应，说不同语言的人对颜色认知、时间感觉、空间感觉都有差异。比如说汉语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有着明确的区分，但是英语中时间的表达更加的模糊。这说明语言呢，它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塑造着我们对待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好消息的是，是什么呢？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会说2种或者2种以上的语言。学习多语言不仅能够让我们和更多的人交流，还能锻炼大脑，延缓老年痴呆。那研究表明啊，双语者的认知能力在老年时比单语者下降得更慢。所以说，多学一种语言就是在为大脑做健身呢啊。那再来说到我们的古诗啊，为什么诗词要讲究平仄押韵呢？你读古诗的时候会发现诗句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的规律，还要押韵。那这背后是什么道理呢？那平仄其实是古代声调的一个系统概念。古代汉语有4个声调啊，平、赏、去、入啊，其中平呢是一个声调，仄声呢是其他3个声调。平声的特点是平稳悠长，仄声的特点是急促上扬或下降。在诗句中交替使用平声和仄声，能够让声调产生起伏和变化，读起来呢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啊。比如说杜甫的春望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你看他的这个押韵啊，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啊，每句5个字，节奏呢都在2-3分界，读起来非常的有韵律感。那押韵则是让诗句末尾的字母有相同的韵母，形成呼应。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香啊，都是昂韵啊，读起来有一种回环的美感。押韵的原理是在相近的元音发音时产生共振频率相似啊，听众呢在听到押韵的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预期的满足感。那不只是英文，世界上不只是中文啊，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类似的音韵规律。英语的14行诗有着严格的韵律结构，那还有这个其他国家也讲究一些音节格式啊。那当然了，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没有韵律，那它可能就成为了散文了，对不对？那再来说到哲学的逻辑和乐趣，那为什么说白马非马听起来有道理但又不对？战国时期呢，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公孙龙，他提出了一个让人很多人困惑的一个论点：白马非马，意思说呢，白色的马不是马。这听起来很奇怪，难道白色的马不是马吗？公孙龙的论证是这样：第一，马是形状的名词，白是颜色的名称，要白又要马就不是纯粹的马。
点儿。如果有人

人要买马，你给他一匹白马，他会满意吗？不会，因为他要的是马，不是白马。第三，所以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这就是龚泽龙提出的白马分飞马。这个论证看起来很有逻辑，但是为什么又说它不对呢？因为它犯了一个错误的逻辑，它把马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了。马作为一个概念，它可以包含所有颜色的马，白的、黑的、棕的。白马是马这句话的意思是白马属于马这个类别是正确的。那白马非马的论证实际上是把马的概念限定为非白色的马，这是偷换了概念的内涵。所以说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逻辑论证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必须检查是不是很仔细。如果错了，那可能再严密的逻辑也可能是得出荒谬的结论，这就是诡辩和真正的哲学论证之间的区别。那中国哲学史上，龚泽龙属于名家，一个专门研究概念、逻辑和辩论的学派。名家的思想看起来有些钻牛角尖，但是他们对于培养严谨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着重要的啊一个价值的，对不对？那再来看到啊，这个为什么三段论是逻辑的基础？那逻辑是哲学中最实用的工具之一，而逻辑的基础是三段论，一个由三个命题、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的。最经典的三段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啊，大前提啊，所有人都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是苏格拉底会死。那这个推理看起来简单，但却包含了推理逻辑的核心。只要前两个为真，结论必然为真。那三段论有256种不同的形式，但只有24种是有效的。比如说，如果所有 A 都是 B， 所有 B 都是 C， 那么所有 A 都是 C 有效。但是如果所有 A 都是 B， 所有 C 都是 B， 那么所有 A 都是 C， 这是无效的，因为 A 和 C 可能完全没有关系。那三段论呢，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用啊，比如说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恒温动物啊，鲸是哺乳动物，那么鲸是恒温动物。那再比如，所有植物都需要阳光，向日葵是植物，那么向日葵需要阳光。正确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我们从已知的事情出发，推导出可靠的结论。那错误的推理逻辑也很常见，比如说，如果天下雨，地面就会湿，地面湿了，所以一定下过雨，这个逻辑推理就是错误的。地面湿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下雨，有可能是洒水车或者漏水，这就是肯定后见的逻辑错误。如果 A 则 B 啊，和出现了 B， 不可能推出出现了 A， 对不对啊？所以说逻辑推理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如果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对逻辑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的话，哎，以后可以在家里专门去研究一下，哎，跟逻辑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但可以增长你的见识啊，还可以开发你的这个大脑的一个逻辑推理啊，逻辑推演的能力。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到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归园田居》，还有《乌柳先生传》《饮酒》等等非常多的佳作。而提到陶渊明，大家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田园派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永远是充满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位大隐隐于世的乌柳先生。陶渊明字元亮，号乌柳先生，世人称之为静节先生。他呢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词赋家和散文家，曾经呢做过几年的小官，在辞官回家之后，从此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田园生活可以说是陶渊明所有的诗当中的一个主要题材，相关的作品就像刚才小月说到的几个《桃花源记》，还有《饮酒》《归园田居》等等，可以说很多的作品都是在

我们语文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么今天小月会选择这介绍当中的其中一首吗？当然不会啦，因为今天小月另辟蹊径，找了一首平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而今天呢，咱们就带来这杂诗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其中的第一首。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的这个杂诗十二首其一呢，是五言的律诗。在这首诗当中，前面的几句话一直在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而中间的几句却要告诉人们，对生活当中那偶尔寻得的一点点欢乐却不要错过，要及时的抓住它，尽情的享受。而最后的几句却是要勉励年轻人要抓准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么这首诗到底是怎样的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既是感叹着人生无常，但同时又告诉人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点，同时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尽量的珍惜时光。在诗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在歌曲当中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呢一起关注到我们旅行当中的故事。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呢在旅行风向标的节目当中谈谈我们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同时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文艺之星要和大家介绍南京海鸥艺术团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来自于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给大家呢做介绍。吕文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南京海鸥艺术团的团长方军霞老师、副团长马忠老师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

0: 大家，方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马团长，您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对对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上半段我们先请吕文老师呢给我们大家呢谈谈旅游的情况，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和两位团长呢聊聊海鸥艺术团的故事。好的，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呢带来精彩的旅游的故事和分享了。

0: 旅行风向标。
1: 进入到我们今天旅行风向标的节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微信号，您可以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呢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那么最近呢，我们推出了一个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行程，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呢，用一句话来定位的话呢，叫做真纯玩甘南版品质真游纯玩团。我们品质呢非常有保障，100%的真纯玩，属于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销、零紧交、零套路。同时在我们的出行路上面呢，我们又选择了豪华的座驾，就是精选2+1的豪华保姆车，具有商务皮质座椅加 USB 充电接口，随心可调，让您在路上呢，不会寂寞，也不会疲劳。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这个旅行团呢，我们将送出的是麦积山景郊花湖电瓶车保险，以及九曲第一湾上行电梯保险、扎尕那的保险。那么

0: 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旅行团行程当中包含给大家的。同时我们的住宿呢是甄选住宿，全程3晚商务型酒店加升级2晚携程3钻酒店。特别的安排呢，也会给大家呢品尝网红打卡天水麻辣烫，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而且呢，我们也会在旅途当中呢给大家带来高原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等本地的特色菜，赠送价值128元麦积山以赴传奇演出，让您感受到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特别赠送价值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同时每天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矿泉水一瓶，也有呢贴心的遮阳帽，抵御我们出行的时候呢这个高海拔的这种高的日晒。我们真心承诺纯玩无购物品质团，在这次的纯玩甘南双我8日游的活动当中呢，您就能够体会到。当然这次的具体的行程啊，大概呢我们拉一条总的线路呢，是要我们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的。下面有请宇文老师呢给大家呢好好的来讲一讲了。我们这次的纯玩甘南双我8日游的情况。
1: 我们这一次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第一天的话就是大家一起从南京集合，然后坐火车去到天水。第二天的话，我们是抵达天水。天水的话，我们第一天是玩胡氏故居，然后中午就会去打卡网红那个天水麻辣烫，让大家品尝一下之前风靡网络的网红名小吃，然后就会去玩到天水博物馆，然后再玩到伏羲庙。晚上的话去玩天水古城，然后第三天的话我们就到达了叠步，我们会玩到此次行程当中大家最期待的麦积山景区里面的麦积山石窟，然后会去观看以佛传奇，还有腊子口纪念碑。然后第四天的话我们就到达了若尔盖，我们会玩扎尕那，然后江叠之路的起点朗姆寺、花湖。然后第五天的话就到了宁夏，会去玩黄河九曲第一湾、桑科草原、拉卜楞寺。然后第六天的话会回到天水，先去玩一下8坊13巷，然后下午就去天水了。然后第七天的话就等于自由活动，然后再我们就是坐车再返回到南京。
0: 好的，大概的整体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再次的告诉大家，我们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呢是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将给我们节目进行大力的支持和赞助。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千亿旅游，以及呢我们这次的甘南纯玩8日双卧游和我们江苏广播呢一路繁花相结合的3个团是什么时候发团，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些主持人呢会陪您一起出游，包括我们在整个团队游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景点或者是必看的项目，给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3: 加入这个艺术团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4: 我是2000年加入的，
3: 啊，
4: 刚好非典以后。
3: 2020年加入。
4: 对，
3: 2020年。
4: 2020年。
3: 对对对。好的，2020年，也就是说团队已经成立了4年了。
4: 对。
3: 啊，那一开始我们南京海鸥艺术团啊，目前是属于哪个区域，或者在哪边进行文艺演出和活动的比较多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团队这个活动的地方是在西峡区。
3: 嗯，
5: 我们活动其实讲没有固定的，
3: 嗯，
5: 就是西峡区需要我们去演出，
3: 嗯，
5: 出一个什么文艺节目，
3: 啊，
5: 或者社区要我们表演什么形式的节目，
3: 嗯，
5: 我们就出什么节目，
3: 啊，
5: 但是我的户口是在宣武区。
3: 宣武区，啊，
5: 哎，宣武区，我们属于宣武区广场舞协会的。
3: 哦，
5: 哎，对，宣武区活动，
3: 嗯，
5: 哎，对，需要我们也参加。南京市需要我们出什么节目，我们也参加。
3: 对对对
5: 对。
3: 那现在就是您还是住在

0: 很丰富的，比如说像歌曲的演唱，
1: 对，
0: 舞蹈的表演，
1: 有时候需要我们一个小合唱，我们就排个小合唱，
0: 是，
1: 就像垃圾分类嘛，
0: 嗯，
1: 需要我们排个节目，我们就排了一个快板，对，防诈骗嘛，我们也排了一个防诈骗的舞蹈，
0: 是，
1: 如果需要什么类型的节目，根据形式，我们都会排什么类型的节目。
0: 那根据这些形式的话，就是提出来的话，那么也要进行，其实也是要进行一定的创作编排的。
1: 对，
0: 那马副团长说，就是
2: 都是海鸥团长自己，
0: 都是团长自己来吗？
2: 是的，是的，
0: 那就是平常团队的一些这个工作，马副团长协助您做，
1: 对，
0: 是吗？
1: 协助我，
0: 然后呢，
1: 我有时候不在
0: 啊，
1: 都是他带着大家排练，
0: 是吧？然后其实就是说，您其实也挺辛苦的。这个团队的管理也要做，然后团队的艺术培训你要管，
1: 对，
2: 对，
0: 是吧？
1: 应该的。
0: 那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一开始海鸥艺术团成立时候的一些故事，能给我们说一说吗？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团队都是从无到有，然后从小到大，然后从这个成立以后，然后慢慢到我们南京城也有名气，对吧？这个故事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您领头成立了这个艺术团？
1: 就是吧，退休以后嘛，就是好多朋友都在就业在干，然后呢，我就当时也是到街道去，去退休在干，然后一次机会，一个同学，说是这边社区好像搞什么广场舞，这个表演，什么培训，我们去看看吧，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了，跟他一去了呢，这个感觉还蛮好的，因为我之前嘛是幼儿教师，所以说喜欢唱歌跳舞，
0: 对对对，
1: 对，喜欢这些文艺方面的活动，然后就去了，去了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我们不如搞一个成立一个舞蹈队，我们要跳吧。当时呢，我对这个还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要去成立这个舞蹈队，后来我说呀，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就找了几个好姐妹，然后在一起，一开始呢就也不会教，然后有一个朋友呢他会教，说我来教吧，教了大概半年，然后他就可能家里面有事吧，就不来了，不来这个团队呢，就我就自己
0: 落在肩头上面了，
1: 落在肩头上，就自己自学自编，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团队一开始呢就十个人都不到，刚成立的时候，就八九个人，然后慢慢的就是我们团队的这个姐妹们这个心还是蛮齐的，
0: 是，
1: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就是我们慢慢的，我们现在快十年了，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团队目前有30几个人，
0: 哟，这个还是规模也不算小，
1: 对，虽然说有30几个人，但真正能演出的，就有20个人左右，
0: 那十个人
1: 平时呢，就是有的有时间呢就来，没时间家里面，毕竟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
0: 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对对对，
1: 家里面都有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对，
0: 那这个成立到现在十年了，还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壮大了，还是心里面很开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那马副团长，您进团的时候，一些情况也能给我们讲一讲吧？是什么原因？是你跟？
2: 就是我讲一下，就是非典以后，就是大家都在外面，等于室内不给进，在外面排练。我就是在无意中看到他们的团队在排练，那支舞，但是我就非常欣赏，叫《百花香》。虽然他们年龄已经不是很年轻了，那时候等于也有60几，像我是刚退休50来岁，我看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年轻，然后跳这支舞也非常很有活力，我就想参加，就跟他们讲，他们就邀请我进去了，然后这一待一下子有
1: 到现在
2: 几年过来了，有6年了，就一直待着这个团队，觉得团长人非常好，然后带我们玩，带我们自己开开心心的，所以就是有吸引力就留下来了。
0: 是去，其实等于是看你们的
2: 演出，就看他们在排练，
1: 就是非典的时候，
2: 在排练
0: 的时候，
1: 社区的教室嘛，不给用，但是我们要有演出怎么办了？然后就在公园里面，
2: 在
1: 排。当时他在公园里面，
2: 在
1: 那里玩，在那边锻炼。我们当时是排了一个魔舞，就是那个魔舞，当时我们在那边排，他哎呦这个。

0: 这个武汉蛮吸引他的、嗯、当时我们团队一个人呢他正好也认识、
1: 哦
0: 哎、就把他喊来了
1: 对、
0: 啊、一来一直待到现在、
2: 哎、
0: 马总呢是一个、心地善良、嗯、人也漂亮、嗯、就也聪明能干的一个人、啊
2: 嗯、
0: 平时呢我这个工作呢有时候我偶尔不在叫他带着大家练、嗯、大家也能听他的
1: 是、
0: 啊、他也挺有号召力的、
1: 嗯
0: 啊、他也能勤学学的东西也很快嗯，
1: 这个团长对副团长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啊。那就是我们知道方团长刚才也讲了，您是其实是从事幼儿教育的，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其实我们知道幼儿教育的时候呢，他的综合能力也是很强的，也有这个文艺的这个
0: 对、
1: 基础
0: 的。幼儿教师嘛，小孩也是六一儿童节要表演什么，
1: 对
0: 那时候那个都是我自己教他们。
1: 是吧
0: 对、
1: 嗯。然后您也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个文艺的这种基础了。马副团长，您在加入艺术团之前是不是也是爱好文艺，有这方面的基础呢？
2: 我没有基础，就是喜欢那时候在健身房跳跳操、
1: 嗯
2: 啊、就跟到那些韵律跳跳、就是、我喜欢那种
1: 挺有
2: 节
1: 奏
2: 强
1: 节
2: 奏
1: 感、
2: 节奏强的、
1: 哦、那好
2: 对，
1: 那就是他现在到了副团长这个地位啊，这个团长对您的培养也是非常花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是的嗯。
1: 那现在应该来讲的话，经过这六年的跟着团长学习啊，这个学习以后，那这个也是算是有了文艺基础了啊。其实团队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在我们方团长的带领之下，从可能一个文艺小白到现在能够到舞台上面去，独当一面，能够参加演出的人呢？
2: 很多很多，
1: 是吧？
2: 基本上都是零基础，或者就是原来跳广场舞的，
1: 嗯、
2: 虽然会一些动作、嗯，但是他没有这个集体的跳舞的这种基础，然后经过团长的细心教，
1: 嗯嗯，
2: 教哎，
1: 都有的，
2: 不容易的哎，有的动作就是像大妈的，你必须要纠正一下，才能跳出大家这种哎有吸引力的这种舞蹈，是吧？
1: 那团长，我们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常跳的曲目或者常演的一个保留性的节目，代表性的节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常跳的就是我们比较擅长那个古典舞，
1: 嗯，
0: 对，
1: 古典舞，
0: 对，我们比较擅长古典舞和魔舞
1: 啊、
0: 嗯，对，
1: 嗯，
0: 走秀嘛，走秀就是魔舞，
1: 对对对，
0: 不局限于走旗袍啊什么步子，我们都带表演形式的，
1: 嗯，
0: 对，我们比较擅长这些魔舞和古典舞，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呢？
2: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舞非常受
0: 欢迎
2: 、嗯，我们才跳的这支舞，
0: 我们、
2: 可以介绍。
0: 为了迎接这个抗战胜利90周年，
1: 嗯
0: 我们排了一支军舞，
1: 哦哦，
0: 我们团队可以说从来没跳过军舞，
1: 嗯嗯，
0: 都是对这个军姿、站姿什么都是小白，
1: 嗯，
0: 然后呢，我这次编了一支新舞，军舞叫《翱翔蓝天》，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才第二次上台表演，
1: 嗯，
0: 然后第一次表演就是还不成熟，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场表演就很成功了，
1: 嗯嗯，
0: 对，我们刚刚上午在青春剧场表演，
1: 哦，你们上午刚刚演出过，
0: 对，翱翔蓝天，大概
1: 对，
0: 哎，非常优秀，
1: 是的。那么我们其实呢，就像刚才方团长讲的一样，其实，两位团长来了以后啊，还是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又漂亮又有气质啊，
0: 谢谢，
1: 这个
2: 谢谢，
1: 感觉是蛮好的啊，
0: 谢
1: 谢，那觉得。这个在这个的感觉之下去创作一些演出，自己都很自信很美丽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来到这个海鸥艺术团的文艺之星的访谈当中呢，跟大家好好的说说他们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了。

0: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哎，老了。
2: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3: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2: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回到我们的文艺之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南京海鸥艺术团的艺术世界，我们的团长方云霞老师和副团长马忠老师呢来到直播间做客，和大家聊一聊。那我就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艺术团啊，就是起的这个海鸥的这个名字，是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创意，或者是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
5: 其实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我们当时这个团队成立以后呢，就为了这个名字叫舞蹈队，还是叫什么舞蹈队的这个名字，后来是我家女儿跟我讲，说妈妈你干嘛叫舞蹈队啊，现在都是舞蹈队，你不能叫个艺术团吗，
4: 洋气一点，
5: 对，所以艺术团都大气啊，又是综合性的，
4: 是
5: 你舞蹈队就局限于跳舞，
4: 对对对，
5: 艺术团你可以各方面发展，
4: 哎，包罗万象，
5: 对，我说哎呀那不错，
4: 嗯，
5: 我说我就在，我说你们帮我想想起什么名字，当时我家就女儿就讲就叫海鸥艺术团嘛，
4: 是吧，
5: 当时我的网名就是海鸥，
4: 哦，
5: 我的名字叫海鸥，所以他说这叫海鸥多大气啊，对，当时我们就在同年的时候，我们参加南京电视台的红歌比赛，第一届红歌比赛，当时电视台南京电视台那个台长他说哎呀海鸥这个名字大气，他说海鸥就是最棒的，就叫海鸥好，对，当时他鼓励了我，然后我就在团队里面发，我说那我们就起这个海鸥，然后姐妹们一致都说很好，
4: 是吧，
5: 后来一直对就这个名字。好，
4: 那么最近就是我们马上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安排或者活动的安排，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
5: 计划呢我们

0: 其实就是说哪个地方需要了，哪个地方就是说哎，这次我们这边有一个演出，然后你们海鸥队来参加一下。
1: 好，
0: 对，然后还有30号有一个模特比赛，是南京市的，
1: 是吧，
0: 邀请我们参加。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玄武区协会推荐了，推荐了我们。
1: 每年其实活动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现在好多广场舞什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赛，很多很多
1: 都会
0: 不固定的，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来一个，哎，你们这个一个活动你去参加吗，这样的。
1: 每年的活动大概您有没有算过每年的活动大概会有多少场？
0: 多了有真的有几百场，
1: 是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月都有好几场。
1: 是是是。
0: 最近呢，因为我刚刚跟您聊过，我家有两个小宝宝
1: ，
0: 所以我活动呢就比较少了，带着队员呢，然后也排了节目呢，就是说，有合适的我们就演，
1: 对，
0: 如果没有了，我就带家带带宝宝，是这样子的。
1: 好的，现在每周的这个活动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就是一周大概活动多长时间？
2: 我们现在活动是最少是三次，
1: 最少三次，
2: 哎，周一周二和周四，
1: 这是固定的，
2: 哎，对，如果有演出，再加急排练吧，
1: 那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团队当中最需要协调的就是家庭和团队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协调，那如何去做到这个更好的去协调这个工作？还有听刚才我们团长介绍，其实家人还是很支持这样
0: 的
1: 活动。
0: 是
1: 的，
0: 是的，这个讲到这个，看我带两个宝宝，尤其是我们家那个大宝，真是比较难带，从两个多月就是我带着他睡，一直都是他带，然后这个支持就要感谢我家老先生了，对。主要是他支持，我要是出来，都是他帮我在家照顾着宝宝，
1: 是是是，
0: 对，不然这个家庭这个要搞好，要不好这块就出不来了。
1: 对对对，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给自己的团队加加油、鼓鼓力，然后为我们的团队送上自己的祝福，也给我们的听众们的几句寄语。那我们要请马副团长先来，好吗？
2: 好，祝观众们你们好，听众们你们好，
1: 都可以。
2: 祝我们海鸥艺术团越来越好，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
1: 好的，来，我们方团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倾听。我们海鸥艺术团能够走到现在，全靠兄弟姐妹们的大力支持，也靠着我们姐妹们家人的支持，感谢你们，感谢所有关心我们海鸥艺术团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这个主持人给我们这个平台，来讲述我们海鸥艺术团的故事，感谢你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我们海鸥艺术团未来更上一层楼，
1: 好的，
0: 一路长虹。
1: 好的，
0: 谢谢。
1: 好，我们谢谢海鸥艺术团的两位团长的做客。那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呢，把家庭把我们的艺术呢结合在一起，能够展现出自己最美丽的时光，然后也带来最开心的时刻，最文艺的时光，是最浪漫的事情。
0: 谢谢。
1: 我们也祝南京海鸥艺术团的明天会越来越好，能够像海鸥一样展翅高飞。
0: 谢谢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那么我们感谢二位团长，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您好旅行家。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
5: 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传统剧目罗帕记。罗帕记与天仙配和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的老三篇。这部戏讲述的是举人王科举娶告老还乡的陈老尚书独生爱女陈赛金为妻，嫁时陪有祖传宝物金丝九龙罗帕。婚后一年，王科举赴京赶考，陈老尚书特派管家江雄陪送前去，在花亭饯别之时，江雄却趁机将罗帕

怕盗去。赴京途中投宿双河镇，江雄调戏店姐，掏出罗帕引诱，并谎称说小姐陈赛京当年与他有私情，并赠罗帕作为表记。店姐不受江雄的诱骗，江雄失败逃走，店姐立即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王科举。王科举怒返回家，令陈赛京取出收藏罗帕的盒子，果然见盒里没有罗帕，于是盛怒之下斥责妻子。陈赛京虽然身怀有孕，王科举依然将他赶出府门，并暗送休书与陈老上书，害得赛京在娘家遭到父亲的驱逐。陈赛京走投无路，野地生子，正好又漂流到双河镇，遇见店姐，店姐热情体贴地收留了这患难中的母子，并将他的儿子抚养成人。陈赛京为富人帮工，挣得银钱供子求学，盼望儿子将来挣得功名，好洗清他的不白之冤。18年后，王科举父子同科，科举又在儿子王景龙的下面为官。双河镇再演戏文，陈赛京冤情畅诉，王科举悔恨难生，王景龙代母洗冤，最后在店姐的撮合下全家团聚。剧中人物陈赛京由吴琼扮演，王科举由张辉扮演，店姐由杨俊扮演，江雄由刘华扮演，王景龙由余顺扮演。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罗帕记的上半部分。

0: 启禀老爷董娘，陈老善婿派将管驾来到。
1: 哦，现在何处？
0: 正在门外等候，快快有请。
2: 是。
3: 将兄拜见姑爷姑娘。
4: 将管家，我爹爹可好？
3: 老大人夫妻慷慨，这有老大人书信在此，姑爷请看。
4: 将管家，家下人等日何、哦？
3: 都好，都好，下人们都念着姑娘你的恩德呢。
1: 哦，原来是岳父大人念我初次出门，放心不下。可请将管家陪送上计。
4: 将管家为人精明强干，疏识进度。
1: 秀森此番一路之上，多臣照看。
3: 姑爷不必客气，想我将家和他陈家好比是一家人。当年老尚书收留我在陈家的时候，我和姑娘还兄妹相称呢。
1: 啊，哦，哦。你们还兄妹相称？
3: 是啊是啊，兄妹相称。
4: 夫君，近来我父进京赶考，吉日良辰，奇特取出萝卜大包，祈求丞相。
1: 好，日次开火上报。

0: 不也，何不将此罗坡带至京中，当机之时也好走动走动。
1: 不用，
2: 进京赶考，凭我文采，何须走动？
3: 是啊，凭我府高才，定然得中。
0: 是啊是啊，凭姑爷高才，定中头名。啊
1: 啊，娘子，
2: 就将此罗婆留在家中，全当我陪伴与你。
3: 多谢夫君。
2: 娘子，你我夫妻同饮一杯。
3: 慢，待我将宝婆放入锅内，锁紧气息。
0: 姑爷姑娘，将兄要敬酒一杯。祝姑爷高中头名。
2: 多谢将管家。
3: 将管家，此番陪同姑爷。

0: 进京，切莫负我妇女重托，一路之上要尽心尽意，声闻口闻一路平安，日后谢亲。来来来，我醉生师兄敬一杯香酒。
1: 当得的，当得的。
2: 谢姑爷，姑娘。
3: 杜娘，天色不早着，让老爷快上路吧。
0: 是啊，桂香，你快带江管家前去备马，我还有话跟老爷说你。
3: 是。将官驾请，
0: 故居这里来。

0: 坐下同饮一杯吧，
1: 客官，你歇着吧。哎。

0: 姐有话好好说。
1: 叫王老爷去，叫王老爷去。
0: 哎呀，
1: 姐，什么东西啊？
0: 这是百济九龙罗刻，是用水晶绣成的，光楼里就有一万点，好似那万座明珠。这是陈老尚书家传家宝。哼，
1: 陈老尚书家的传家宝怎么到你手上来着？哼，一定是你这个贼子给偷来的。
0: 哼，偷来的？你还不晓得我是什么人吧？
1: 我管你是萝卜头还是青菜疙瘩，走，见王老爷去。
0: 见王老爷？那个书呆子王国菊。好，你去找王老爷，你去呀。
1: 好，你等着。
0: 告诉这罗特宝就是那王老爷的妻，陈老上的千金小姐送给我的定情之物。
1: 梦话？
0: 哼，你还不相信？我们在梁家的时候就有来往嘞。
1: 算什么了？陈家小姐能看上你这种人？
2: 有此定情之物，你还不信？
0: 不想你这朵藏花，他在这里挑肥拣瘦的。
1: 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就是不敢不经理，老娘可是一清如洗。你们就是能同皇帝娘娘勾勾搭搭，也休想动老娘的一根头发。你给我滚！
0: 我骗不走。
1: 滚！
0: 我叫不走。
1: 滚！
3: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

0: 不怕寒风吹坏了身子呀？贵些，你怎忍心在那重重阻隔之中又加上一层帘儿？
1: 冬年啊，你太痴心了，待我打水给你梳洗。
0: 呀、yeah。

0: 我们家的小朋友，
1: 夫君，你去而不返，莫非去检点不周，遗漏了什么雅物？哦，
2: 莫真是遗漏了雅物？
1: 你若活无活不让那将休回来取讨，
0: 怎么？你叫我让将休回来？
1: 弄得我不毛了。<笑>好心肠，
0: 夫君一落活物带去捡去。
1: 什么？听说进货不比网货，网货无非考些金绣文章，进货么？但凭天下贵丽之宝，我是特地回来去落魄保底。
0: 落魄保好，夫君。 宝可在此，夫君，台上。

0: 君，自你走后，我无心素礼，今日回转，请夫君为我素礼亲
1: 自。娘子，这宝火钥匙呢？
0: 钥匙在此，稍使夫君带上。
1: 哦不，还是打开一看。
0: 哎，宝火在火内，还把它废了不成？夫君，这
1: 开火！开火！

0: 家。
1: 夫君，像是昨日花园丢失，我一命归乡前去寻找。
2: 你撞的倒响了，你叫归乡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是你把他送与
1: 夫君
2: 姐夫了。
1: 夫君，你我父亲恩爱，亲生四海，岂怎？
2: 父亲恩爱，亲生日海，讲得好，敬请讲话。你。

0: 皇叔之女继任之气，岂怎能？
1: 罗盆现在将秀手中，贱妾是他亲口所授。

0: 怎么你还要三人当也？你是想羞死我气死我，还是想二人合谋害死我？那将军他逃走
1: 了。凤娘，凤娘，凤娘。

0: 是将兄盗走。我来问你，那宝火之上有几把钺尺？
1: 一把。
0: 何人掌管？
1: 尾气掌管。
0: 现在何尺？
1: 在我身旁。
0: 赵啊，一把钺尺是你掌管，你叫那将兄是怎样的透，是怎样的大？
1: 尾气也有一眼相问。
0: 讲。
1: 话庭之上几人在场？
0: 此人。
1: 你我夫妻可曾分离？
0: 未曾分离。
1: 是啊，你我夫妻既未分离，你讲我是怎样的相赠？

0: 箱子一块落魄不过是一眨眼的时间，这袖中满王捉侠传奇。哎呀，我这气象之口不愿说那无仇之言，也忍了
1: 贵姓。

0: 臣。
1: 刘肃，几事？进酒怎烹？这藕断丝连。

哼，你二人同谋一起，还向豁口狡辩，出去

0: 执行无尽不行人，
1: 爱恐众皆敌，任死不止息。
0: 认定了，
1: 认定了，
0: 姓准了，
1: 姓准了，一走一死任你选择。

0: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的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0: 邓丽君是上世纪最令人怀念的华人歌手，也是国际公认的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歌星。多年的演唱生涯当中，出版专辑、唱片过百张，唱过的歌曲上千首。在80年代前后，近20年的辉煌岁月，也正是我们中文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人物淡淡幽情邓丽君即将分享的邓丽君在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一张唱片《淡淡幽情》，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这张专辑在1983年1月份台湾发行，其中收录了12首歌曲。专辑的曲目是由翁清溪、刘家昌、黄沾、古月等等8位著名的音乐人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和其他的专辑不同，当中的歌曲都是选自于唐宋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的流行音乐之后，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了出来，如此典雅庄重而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共享淡淡幽情，邓丽君。
1: 音乐人物，
2: 音乐情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是古人的词还是邓丽君的唱，堪称经典，千古绝唱。唱片的特殊之处，它以一种独特而前卫的手法诠释了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脉动，也让我们感受到老祖宗的情怀与温柔，而不是一定要局限在艺术歌曲的条条框框当中，逐渐消失了它的生命。同时，这种以概念贯穿整体制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乃至于刻意的忘却流行，结合古典树立新乐风的手法，全都凸显了这是一张大胆尝试把商业放在其次的实验性的作品。当然了，在商业的逻辑上，邓丽君是完全成功的把这张专辑塑造成了流行音乐上的里程碑。我们听到了几首作品，从作品的特殊性分析啊，堪称是邓丽君的前卫之作，也呈现出她的企图心和旺盛的创作力。不过呢，令人激赏而又悲哀的是，这张概念性的专辑之后，国语歌坛却再无人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高度创作出这样一种传统和流行有机性结合的作品。所以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张最具邓氏风格的专辑，充分彰显出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才情和旷世才华。很少有人尚敢于尝试其他的歌曲，因为任何翻唱都将会因为破坏了邓丽君最初作为首唱者最恰切的演绎和独具的天韵而容易变得俗不忍听。

云飘悠的蓝天，黄叶纷飞的大地，秋天的景致映入江上碧波，水波上笼罩着寒烟，一片苍翠。当明月照射高楼时，劝君不要独自依倚，端起酒来洗涤愁肠，可是都化作相思的眼泪。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分享芳草无情。这是根据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诗词《苏幕遮》而创作的歌曲《中召风谱曲》。

0: 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8: 半点回来，调频九十一点四，中波一零五三，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约会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并且分享邓丽君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淡淡幽情》。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

和邓丽君其他的专辑不同，碟中的十二首歌都选自于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再配上现代流行乐之后，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

0: 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泊秦冢，清夜悠悠。这首《鹧鸪天》的作者呢是聂圣琼，他是宋朝时代的一位风华名妓，才貌出众，和当时在朝廷的一位大员李之问相知相恋。那这首词呢，就是作者在送别了李之问之后，难耐相思之苦，借着词意倾诉离别的凄楚和自己的一片痴心。写好了就请人专程送给了李之问，结果呢事机不密，被李太太逮了个正着，东窗事发。不但没有打破醋坛子做河东狮吼，这李太太啊大人大量，竟然也被词中的真情所感动，就立刻命令老公李之问敲敲打打正正式式的迎娶了聂圣琼回家，传为千古灯探佳话。这聂小姐呢，聂圣琼并不寂寞，无论天涯海角啊，在数不清的难眠的雨夜里，只要有中国文字的地方，就有成串滚烫的泪珠，所以在作者热情的诗句里得到安慰，含着微笑在梦中与离人重逢，雨雨切切，滴滴绵绵，诉说着那比雨夜还要绵长的离情别绪。这张梦幻专辑当中的插曲备受肯定，演唱的确是需要高度的技巧，所以呢除了唱片当中的但愿人长久之外，翻唱者并不多见。而多年来这张唱片也一直被发烧友们作为完美人生的试音碟。从音效上看，整张碟也是以人声为主，配乐的音量较低，乐队的位置也是明显靠后。无论是作词谱曲还是演唱，当我们想到这张唱片前后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美抵达我们的耳畔，凝聚着文艺人杰的才华时，可能会愈加感受到它的珍贵吧。风从东方来，淡淡幽情，让我们继续聆听邓丽君。
1: 音乐人物，
2: 音乐情怀。
0: 有谁知我此时情，依然是北宋著名歌妓聂圣琼的诗词《鹧鸪天》，由黄沾谱了曲。这首歌曲也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既制作了普通话版本又制作了粤语版本的歌曲，而粤语版收录在83年5月邓丽君粤语第二张大碟《漫步人生路》当中，由宝丽金发行。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风从东方来。欧阳修有一阙词，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被刘家昌谱了曲，收录在淡淡幽情当中，叫做万叶千声。这阙词只描写思父念远的愁情，上阙写思父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下阙呢借景抒情，描写思父秋夜难眠独伴孤灯的愁苦。所以你听啊，上下阙全词突出一个字，那就是恨字，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子在爱人离别之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杳无音讯的无情之人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欧阳修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自我反省说翻译过来说，30年前上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就是那个时候啊，就知道玩得高兴，哪里知道什么是非呢？被绯闻缠身的欧阳修的一生，正是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万叶千声。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2: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2: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2: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

0: 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来了一位文飞和大家的老朋友，当然也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是为什么请到这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源于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 4K 超高清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的矮奶夜航船正在热播当中啊。节目也是凭借独特的美学气质、创新的人文表达，还有对晚明江南的文化 IP 的深度的呈现，在这个社交平台迅速的升温，在纪录片业界呢也是掀起了一股热议，短时间内也是圈粉无数。今天特别荣幸，我们邀请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总撰稿徐阳老师，还有我们的张岱的饰演者，我们的男主角昆曲名家施夏明老师，欢迎两位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施老师短时间内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了哈。
3: 是的，上个月才来过。
2: 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3: 哎，又是同一个直播间，但是这次的坐姿方位不一样了，
2: 是变化了一下。
3: 对，
2: 因为我们人又多了。
3: 对，是的。
2: 那么其实我跟施老师上一次

0: 后，徐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你对我们的朋友来说是新朋友哈。
1: 好，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矮乃夜航船的总导演总撰稿徐阳。
0: 欢迎徐老师，也特别想问一下徐老师，其实您策划的纪录片数不胜数哈，
1: 不敢。
0: 这次为什么会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矮乃夜航船》这个纪录片，应该说我们酝酿了蛮长时间的。那其实《夜航船》是张岱的一个作品的名称，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纪录片，并不是只是围绕这一部书，而是去讲他的张岱和他的时代，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张岱和他那个时代的江南的这种市井生活，所以其实里边也会涉及到，就是我们的片中会涉及到张岱的很多的作品，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对吧，俗称二梦，还有他的这个明史的著作叫《石桂书》，当然也包括这样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夜航船。那前面又加了矮乃两个字，其实矮乃就是一个摇船或者划桨的这么一个身影，
2: 所以
1: 你想，对，水声，
0: 特别美，
1: 它很有一种画面感，也很有声感，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词把它放在一起去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名称，我觉得它其实很直观的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讲江南文化的有声有色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0: 特别想了解到，因为我们徐老师不光是总导演也是撰稿人，当时男主角您拿到这个剧本的第一感觉是怎么样的？
2: 第一印象不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选施夏明来演张岱，简直
0: 是
2: 个天才。
0: 张岱，对，
2: 就说这个总导演简直是个天才，
1: 被网友夸了，
2: 就说很合适。那么我当时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懵的，而且前面其实是有一番跟徐阳老师的这样子一个来回，就是一上来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立马答应，
0: 是拒绝的，
2: 不是拒绝就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纪录片档期
0: 撞车了，
2: 他正好要邀约我，然后撞车了，然后我跟
0: 你怎么那么抢手呢？
2: 不是，我觉得去年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冥冥之中我就必须要拍一部纪录片的这样子一个年份，那徐阳老师就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哎，正好时间上有点可能对不上，让我确定一下，因为他们那个剧组是先邀约我的，然后就让我确认一下啊，请您等待一下。然后后来等到确认完档期以后，告诉徐阳老师啊，说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0: 那为什么就是割舍了另外一个，选择了这个呢？
2: 因为一方面是档期合不上，另外一方面张岱这个人物，你看完剧本以后更吸引我，
0: 明明就是张岱
1: 对，现在网上很多网友就有这样一句话叫明明就是张岱，张岱就是明明
0: 是。所以当时伯乐你是怎样的慧眼
1: 不敢
0: 一下子就想到去邀约施老师来演张岱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其实张岱呢，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小众的这么一个IP 吧，是吧，这么一个人物，
2: 此前好像没人
1: 拍过，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其实互联网上有很多他的粉丝，但是他又不是像李白、杜甫或者苏东坡那样的大文豪，
2: 是
1: 可是你要说他陌生吧也不是，你看他在整个的这种华语世界啊，他的读者里边他有非常为大家所熟知的篇章，一篇这个短短的《湖心亭看雪》就征服了那么多的人，那还有我们中学课本里的柳敬亭说书啊这些，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张岱，他就是一个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你看他既是一个世家公子是吧，那气质得好，然后他又这个有文化，多才多艺，什么都会，玩的也会，雅号俗号样样能来，那这个人同时呢他又不是那种玩得很疯的那种，他又是有收敛，他有他的收敛，有他的内敛，有他的儒雅，有他的深度在，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是第一人选就是施老师，
0: 开心啊，施老师
2: 真的太荣幸了。
1: 当他那个笑眯眯的跟我说，哎呀，有徐老师有可能档期对不上，真的是笑眯眯的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对，后来也想了很多其他的备选的人选，因为如果确实档期有冲突那也没有办法，对吧，
2: 是，
1: 但是真的是如果有施老师这样一个形象在，那你觉得其他人都是将就，
0: 真的是
2: 太感谢了，
0: 太妙了。 所以缘分就是这么的妙不可言。
3: 是啊，是啊。
0: 那后来就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合

0: 作。那么在确定要跨界去演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演一个古人，而且是其实演古人对于施老师来说并不是难事儿哈，因为施老师在
1: 是他的日常，
0: 对历届的这个舞台各种形象的塑造当中都是演着不同的古人的角色。
2: 嗯，
0: 但是纪录片是小荧幕，平日里大多您比较熟悉的是大舞台，
2: 嗯，
0: 或者是一次成型的表演。那为了准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您有做什么样的功课吗？
2: 其实完全是两个范儿的东西。戏曲舞台的话，从踏上舞台的那一刻起是当中不能间断的，但是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就一遍一遍的喊咔，拍完这个角度再拍下一个角度，拍完远景再拍完中景再拍完近景，就好一个机位要拍好多遍，
0: 而且要始终饱满的状态
2: 啊、对对对，所以就做这个功课，其实倒也谈不上做功课，但是要适应整个的一个拍摄的过程。对，
0: 嗯，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导演您遐想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演张岱是施老师，到真正落地开始施老师进组拍摄了，您觉得这个想象和现实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是给你更大的惊喜？
1: 我们开机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开会，那天晚上开得特别晚，然后我跟大家说，我说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有可能施老师会我们互相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 是的，
1: 因为舞台表演它特别城市化，它要放大那种城市感，是吧？
2: 大眼神就亮出来了，
0: 对，夸张的那种表演。
1: 可是他在纪录片里边，尽管他演一个古人，仍然是需要自然，需要生活化，需要日常化。所以我说就是大家多点耐心哦，结果我们发现完全多虑了，真的是没有，几乎是零磨合，一下就入戏了。所以施老师的这个演天赋绝对是
2: 谢谢、
1: 相当在线的，
0: 可以多尝试更多的这个小荧幕的作品。
2: 也希望徐阳老师能够多给我机会。
1: 我们努力创作更好的作品。
0: 对，有网友就反映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就只有仅仅短短的8集，5月9号已经上线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在我们江苏卫视还有央视的9套，包括哔哩哔哩等等网络平台都能看到。有网友就讲说，希望能更新到80集。这才是拍了个零头8集啊。所以对这样大家的一个反馈，两位主创觉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开心吗？
2: 非常开心，
1: 非常开心，确实是。网友们真的是很热，这次好像热情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是的。
0: 但是其实纪录片的拍摄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过程，包括前期的这个了解啊，对张岱本人也好，包括他当时生活的环境啊，包括他的习性啊，还有他的那些朋友的故事啊，一定会有很多前期的一个大量的资料的查找，包括实地的一些去走访啊等等啊。所以导演也能跟我们讲讲这前面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大家可能只看到荧幕上的呈现，那后面的很多功课是大家所不了解的。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一个体量在这里嘛。张岱他其实这个人，他留下了这个他的著作，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著述等身这个形容吧，他远远超过了这个。他能够留下来的作品大概有名有留下书名的有40-50部，如果以文字量来记的话，大概有上千万的这么一个文字量。所以你要从中说，我们归纳出来，提炼出来，我们去拍哪些主题，我们讲哪些，其实这个是第一难的。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框架的构思上花了很多的功夫。首先你要掌握这些作品嘛，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选的每一集的主题，它一定要跟今天的人有共鸣，他们要能产生共情点，所以这个是我们着重去寻找的。你比方说，时令是吧？这个第一集就讲这个节令，那过时过节，今天我们仍然在过，我们仍然会在端午节去赛龙舟，我们仍然会在这个元宵节去看灯会，所以这样的一些时令的东西，我们都还在。那么美食是不用说的，对吧？器物，古时候的器物就是我们今天的非遗啊，他们当时使用的那些东西，放在我们今天可能就在博物馆或者在收藏家手里，或者怎样，大家都很喜欢。那么还有就是娱乐，400年前人们玩什么，对吧？他们这个下了班之后，收了工之后，他们玩什么？一个人玩什么？一群人又玩什么？所以这些我们今天要去表现的，它可能跟今天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

0: 的点恰恰是大家感兴趣的点，然后再就是比如说戏曲，那小明老师最熟悉，
1: 这也是我当时参加这个纪录片剧组的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因为可以借机宣传我们的昆曲啦。
2: 哦，很大一个原因所在。
0: 对，嗯，因为晚明它正好是一个南北这个戏曲合流的一个时期，所以名作名家啊就层出不穷。张岱他本人也是一个大师级的这个戏曲名家，因为他自己又做出品人，他又做导演，又做编剧，那么他还养有加班，他们家三代加班，从他祖父开始，所以他一整套包括舞美监制啊这些，他都很全流程的，所以是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网友说小明老师
2: 明明就是张岱的原因。
1: 本色出演，训学生本色出演。
2: 对，我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评论了，
0: 没错，
2: 就说小明老师和张岱很大的一个共通点在戏曲方面，就是在台上演出的演员，当看到这个张岱老师在台下，我看到小明老师在台上下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
0: 对，
2: 但是其实
0: 扇子一拍，
2: 对，
0: 是吗？
2: 其实两位老师又都很温柔。是不是有的时候在演张岱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有点傻傻分不清，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是小明还是张岱？
1: 啊，这倒没有，现场片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热。这一热的话，就时刻无时不刻都在提醒我，我正处在剧组当中。
0: 因为我们也请了昆剧沈昆的几位演员老师，因为我们所谓的昆四昆五代的，
1: 对，
0: 我们请了不少，
1: 一起加盟到这个剧组当中来拍摄，力求还原最真实的戏曲的部分。
2: 那小明老师在参演的过程当中，整个剧组最打动您的点，您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作为演员之一哈，
1: 我觉得最受感动的点是剧组的各位老师对我都十分十分的照顾且包容。刚刚徐老师其实还是抬举我了，说我无缝切换这个。其实我自己现在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我仍然能感觉得到我的戏曲的那个拿范儿的那个表演的这种状态还是存在的，只是老师们对我比较宽容。还有就是导演们特地每天排班安排一位就是制片导演来担任我的个人助理
0: 啊，
1: 觉得蛮辛苦的，但是有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对我很照顾，
0: 因为你也没架子呀，也没架子，应该也特别好，确实。
2: 但是舞台的演出您觉得更辛苦或者更难，还是拍这样的纪录片这种电视呈现的部分更难？
1: 舞台的表演呢，是前期准备的工作会比较长我们要排一个戏的话，前面哪怕是跟老师学一个戏，动辄一两个月然后上台呢，那个瞬间可能就上了台到下台
2: 一遍过
1: 就一遍过当中是不带 cut 的那么像纪录片就得一遍一遍的来，然后从早上拍到晚上，有时候拍到深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是四五点钟起来化妆，就这个
2: 非常辛苦，
1: 这个人是这个过程是比较耗人的。
2: 我有看到我们江苏台的记者有去现场探班首先第一点，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热，
0: 太热了，
2: 那个藿香正气水那个小记者都说我来喝一瓶另外就是在导演的工作人员的监制棚，它是有一个像管大管子一样把空调的那个风导到那个里边，就特别热，就真的是能感受到。
0: 因为我也跟横店特别热本来野外那个它也没有遮挡嘛，所以就很热。然后其实在我的心里，就是除了节目的品质以外，还有一根弦就是安全，就是节目的生产安全啊，播出安全，以及这个人身安全。我觉得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制片组的人员说，我说一定千万要注意着所有的人的，不能有中暑，不能有，因为横店经常有剧组有演员倒下，马倒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倒下，经常听说，太寻常了，所以我要求我们剧组一定要做到在这方面要确保大家
1: 一岗双责
0: 是这样，这根弦必须要绷着的，
2: 确实是作为一个大家长来说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我们挺好，真的没有人重度中暑，轻度中暑常见，我自己也有，但其他人也会有，但是没有重度中暑，包括摄影师是吧？摄影师因为他
1: 工作量特别大，
0: 在室外嘛。我后来因为我自己我也拍了一些照片，网上也有流传，就是我要求摄影师到哪里，伞就要到遮阳伞就要到哪里，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有人给他们，包括施老师，确实因为他特别辛苦，还穿厚厚的戏服，那戏服特别厚，
1: 对，
0: 有几身 就是我感觉超厚啊，那个要有三层还不四层的，是吧？
1: 对，里三层外三层。
0: 然后一方面是不能让他这个受伤，不能让他这个中暑，不能让他更不能让他倒下。

0: 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出汗，因为出汗也会影响，妆一下就化了，头套就会掉落，所以这个也是多方面。
1: 好在我脸上不爱出汗，汗都出身上了。
2: 太可爱了。
0: 对，
2: 所以两位老师都特别有爱，满满的这种就能感受到咱们整个剧组的那种温暖。我也观察到了，因为刚刚徐老师有讲到关于服装嘛，我看到相关的一些视频的呈现，光是施老师的张岱的这个饰演整个过程就有50多套服装。当时服装师有讲到说，这个比小型的电视剧的这个服装包括这个道具还要多，这块是怎么想的？导演包括小明老师，您当时在不停地换装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种感受？虽然很热哈，因为确实是古人的衣服嘛，真的很厚，里三层外三层的。
0: 我们一开始给施老师第一批定做了7套，就是第一次那个拍定妆照的时候是7套的服装，都是请施老师就是量身定做的。那后来发现因为场景太多，你同一集里边就有那么多故事，同一集里边大概会有七八个故事这样，一个故事它还不止一个场景，所以就是说它需要服装不断的更换。而且张岱这个人，他自己写，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吧，我爱华服，就喜欢那种华丽的服装，所以你必须给他这个人设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施夏明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岱，需要给他定做这么多。后来我们又加做了一批以后，到了现场，有的时候你还要跟这个群演，如果群戏的时候还要跟其他人考虑一个服装的适配，所以七七八八前前后加起来真的有50套之多。道具更多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对，大型换装秀。
2: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有讲到一套服装是粉色的，说是张岱他颜色最亮眼的一套衣服，是因为他要在那个船上跟他的友人一起去交谈，一起游玩，所以选了比较亮眼的那个颜色。那我不知道小明老师，您自己这50多套服装里面，你最钟爱的是哪几套？就从你的喜好的角度，
1: 我很喜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喜欢那身蓝色的，然后我好像很适合老头装，就是叫挂胡子，一旦沾上胡子以后，那味儿就对了。然后再加上一身蓝色的一身衣服，然后立于宫门之外那种感觉就很有那种，
2: 就是
1: 那种氛围感，
2: 对，然后又很儒雅的感觉。说到胡子也是，因为也有看到相关的介绍，这个胡子我觉得化妆老师也很用心哈。首先他们胡子都是自己一缕一缕
0: 粘起来，就是定制的，对，
2: 是一个挺费功夫的活儿。然后呢，也是根据这个张岱的年龄，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妆造，到了中年这个胡子怎么变化，然后到了晚年，后来暮年就是白花花的上下的胡子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是不是导演从您的角度也是有非常细致的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就是之前服化组的人跟我们有过商量，后来我们定的是就是张岱他在39岁之前就上胡，然后39岁之后是有下胡的，然后再到这个晚年是刷上下胡都刷白，这也配上鬓角啊，这些就是光胡子他也是刷白，然后长度也略有一些，反正有几套长度也是有变化的。那为什么是39岁？因为39岁是张岱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所以说古人就是他们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讲究吧，从父亲过世以后他可以续下这个叫什么上胡下须是吧，
2: 下须，
0: 对，他会续这个须的，
2: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史料的印证之后，
0: 没错，
2: 然后给予了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对，是的，
2: 然后我记得有听道具老师也说到过，说这个导演的要求太高了，对我们的这个道具也是特别的细致要求，
1: 对
0: 道具老师，
1: 您先
0: 是这样，就是道具老师他那个我们有一个1500平的一个道具库在横店，就是我们租了，光为我们自己这个节目的道具库租了一个1500平的，这个道具库里边分若干个车间，就是有你看有木工间是吧，有书法间专门做书法作品的，有小型道具间，有大型的这个家具间，有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养鸡的一个，为什么有一个专门养鸡的房间？因为我们里边有一场戏要拍，有一场半的戏要拍斗鸡，所以好不容易找了两个斗鸡过来。那个斗鸡的品种还据说还挺特别的，然后那斗鸡就专门给他一个房间，不能让他们冷了热了，还不能让他们

0: 互相见面会掐起来，所以光这个鸡就是特别专门有一个有一个他们的房间，对，所以道具确实是道具老师说，他说我参加过的这个纪录片剧组，你们是这个道具量最大的，没有之一，对，然后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型的这个电视剧或者是网，远远超过网剧，是这样。
1: 是，那这些徐老师讲的道具的这些场所，石老师闲暇的时候有去看过吗？
2: 我最喜欢的就是戏拍完那一场戏，然后这个有点心的这种戏，然后道具老师就说这个拍完了以后可以吃，我说真的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然后我就拿起来那个荷花酥往嘴巴里面一放，哎，还蛮好吃的。
1: 哦，眼睛都亮了。
2: 对，
1: 这算是那个演员福利吗？
2: 剧组福利。
1: 啊，这个太可爱了。
0: 还有一场少儿演特别好，就是跟道具之间的互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张岱他的父亲就是在古董市场上买过一个海上乌木啊，就是其实用我们今天话说应该就是南海鹰城木。那么我们剧组也没法去，这种道具它肯定很贵嘛，是吧？你就是算租也租不到合适的，于是我们就是视觉组就是画图，让他们电脑设计图，然后这个图纸我们也反复修改啊，怎样怎样的，最后让他们道具组去做了一个，然后进行喷漆。我也要求他们就是一个门执着一个灯，是吧？一个油灯走过来，然后到了那个阴城木那个乌木的面前，那个木有个名字叫木有龙，木有龙像嘛，是吧？就是像一个像龙一样的一个乌木，所以施老师他就轻轻地抚摸着那个乌木，然后手执油灯，这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闪电灯的效果，然后哗，那个灯一闪，施老师的那个动作加上旁边的帷幔啊什么，那场我们全体拍看以后都鼓掌，确实特别棒，表演非常棒，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在第几集？
0: 在第三集，对，
1: 第三集，因为
0: 就是他是讲这个器物，它不光是一些能工巧匠的作品，它还是凝聚了人的感情，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去看一看。
1: 好，我现在看到第二集，待会儿也会在后半段跟大家再说说在哪些平台详细能够看到我们这部纪录片。那么前半段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半点之后回来呢，会继续跟我们两位主创老师来继续聊聊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台前幕后。那我们稍后再见喽，稍后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1: FM91.4AM
2: 曲，我们所有昆曲人在一开始开蒙的时候打基础都要拍这一段唱。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种纪录片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昆曲这样一段醉太平。
3: 哇，特别棒，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知音的，就是您在台口哼唱的时候，徐导竟然一下子就听出来了。那你平时是不是也是特别爱昆曲？
4: 我也是施老师的粉丝。
2: 太荣幸了，
4: 我也常去看他的戏，《世说新语》我都看过。
3: 难怪，所以我是觉得现当下又想到这个剧当中张岱所在的那个年代，戏曲是特别鼎盛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当下戏曲也是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爱所关注到了。你看最近我们也在搞这个小梅花，很多年轻的戏曲演员他们在台上的点点滴滴也很打动人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这部纪录片在这方面的一个宣传和影响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4: 谢谢您肯定。
2: 谢谢
3: 施老师。所以我不知道就您的周边同行同样的戏曲人，他们有看这部纪录片有什么样的他们的反馈吗？
2: 他们都已经参与其中了。
3: 参与和看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2: 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正式的非常正式的反馈。但是我相信这个他们所有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尝过剧组的苦。但是现在在看到自己荧幕上的展现的时候一定会尝到展现出来的甜。
3: 哇。

0: 这个说的太棒了。那么讲到这块儿，我也想到，因为这部是作为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扶持项目的这个纪录片，
1: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
0: 电视局重点扶持的这么一个项目。这部作品呢，在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上，它有着一定的创作的使命和初心。那这一点，虽然说我们把它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但我会觉得任何一部好作品，它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
1: 文飞老师，你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问什么呢？其实从我们创作之初一直到现在播出了，都有人问说，哎，张岱那是浙江人是吧？那你们江苏台为什么要去拍一个张岱的纪录片？我说，首先呢，就是张岱他这个是浙江人，对，但是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其实他在浙江生活的时间是长啊，因为他生在绍兴，长在杭州啊什么的，有他家的别墅，但是他到过的地点，论他去的地点之多的话，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江苏是最多的
0: 、因为刚才您也讲到了沿着运河，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沿线嘛，
1: 而且繁华嘛，是吧？其实我们今天仍然讲长三角一体化，其实在那个时代，运河已经天然的把长三角连成了一体，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省域的概念没有那么强，但是运河沿线是一个整体，所以它所到之处就是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当时的我们江苏各个城市过去的繁华的记录
2: 而且那会儿好像浙江安徽和江苏是并在一个叫江南省的一个大的行政区域范围里面，好像
1: 江南省在明清就是江南省的范围，江南
0: 地区的，对。
2: 但是演员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一个像素点。
0: 明白，所以特别考量的就是你怎么跟这样的一些像素点去演戏。
2: 对，就是
0: 所以当下
2: 更加要全心投入一些。
0: 有没有特别的小方法，你会让自己能够迅速的沉浸在其中？
2: 这倒没有特别的啦，就是投入角色，理解角色，然后去把角色演绎出来。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源于施老师本身的这个工作，也是一位舞台呈现的演员，所以这个基础所在吧。所以让您面对这样的一些难点，可能本来会觉得是挑战的，但是也好像并不是那么样的。
2: 没有，就是导演引导的好。
1: 施老师还是摄影高手，所以他很懂得配合我们的摄影师，配合我们的走位，配合灯光，他很懂的。
2: 俗话说就是会找光。
1: 会找光，对，给我们省了很多的事，确实我们配合得很不错，相当不错。因为摄影棚 XR 的棚呢，像我们江苏台的这个 XR 的影棚，它很专业，但是呢它不是为这个电视剧和纪录片去打造的，它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给我们的那个空间很受限。所以这个很多的背后，它那个大屏的场景，包括地面屏的场景，是用 U1 就是预先制作出来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场景啊，包括很多元素可以现场往里边叠加。但是它的局限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要现场成像的，所以它没有给你后期的修改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你演的不好，那也就这样了；如果你拍的不好，也就这样了。所以给我们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现场更集中注意力，更不能留下遗憾。它不像绿背，可以后期我去换背景什么的，它这个不行的。
0: 所以这个压力和挑战还真的是挺大的。虽然刚才施老师
1: 我配合很多遍
0: 说得很轻松啊，但能想到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状态，那除了这些挑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挑战就在于，整个这个纪录片里面，张岱的年龄跨度有60多年，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挑战，要从他的青中年一直演绎到他的暮年，所以当下再去揣摩这个人物的一个心理年龄的变化，包括经历，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富家子弟的，生活也是比较的富裕的哈，比较风流倜傥的感觉，但是到后期的话还是更多往内的一些内容。
2: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研读和揣摩当中，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或者您自己的一些心得？
2: 演这样一个时间跨度特别长的角色，其实也挺，就让我觉得很过瘾。因为我一直都很在戏曲舞台上没有这种机会，就是从青少年一直演到老年，
1: 十几岁演到八九十岁
2: 啊，那这种时间跨度，还好这个戏不让我出声音啊，就出声音的片段很少，没有让我去用自己的声音去塑造，但是光是形象的塑造，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已经颇有考验，但是也颇有这种创作的欲望。就是我也从来没有在台上体验过这种脸上画的皱皱巴巴的，
1: 上胶水吗？
2: 对，上胶水皱纹
1: 啊。

0: 就是脸上紧巴巴的，
1: 嗯
0: 啊，然后带着花白的胡子，然后模拟一个老头的样子，
1: 也特别好，特别喜欢他那个晚年的那个装扮。
2: 嗯，对对对，
3: 我觉得那个性格可能更符合施老师本身的那个性格，因为施老师应该也是比较内敛的性格。
0: 对，我适合演老头。
1: 那叫岁月的沉淀。
3: 确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整体的感受哈。那整个这个纪录片我们拍了多长时间？
1: 拍摄吗？拍摄的天数就是在横店大概是十多天，
3: 嗯，
1: 然后我们在惠山古镇拍了有一周，其他后来还在仙居南京还拍了三天，然后在我们后面在横店又补拍过一次啊，又补拍了三天，
0: 对
1: 嗯嗯，再加上外景的拍摄，七七八加起来拍摄的时间得有40来天吧，40多天啊，对，施老那个。我觉得你应该问施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施老师，听说您在这个剧里边 get 了很多新技能
2: 啊，是的，
3: 比如说，
0: 比方说骑马。
3: 哦，
0: 这个是我在之前，我虽然去过内蒙古，但是当时因为胆怯，没敢骑真马。然后在这次，没想到在剧组当中骑上了高头大马。
3: 嗯，对，就是逼着您要克服那个恐惧。
0: 对，那个马比我人都高。
3: 哦，
0: 对，然后
1: 骑上去还是有点
0: 啊，真正骑上去了以后，有点抖货，但是也很兴奋啊，那更加不要提拉弓射箭，
1: 对
3: 啊，
1: 都是特别帅的，
0: 虽然很帅，但是其实很挫，因为那个弓的那个磅数特别特别重，根本拉不开，
3: 嗯
0: 啊，然后就当然也很感谢我的五替，我的五行替身，就是对帮我就完成了那个射箭的动作。
3: 嗯，所以其实能听起来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虽然也有很多的辛苦啊，诸多的不容易，但是我会觉得整个过程是一件，你说人生若有这样的一次体验，该是多棒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3: 更何况徐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一直做着这样的事情哈。
0: 嗯，
3: 也是特别感谢可以通过不同的纪录片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悟。
0: 嗯，
3: 那么这部纪录片呢，现在也已经在我们的卫视平台，还有中央九套，包括呢像荔枝新闻，我苏网端，还有江苏卫视，以及爱荔枝、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头部的网络平台，包括我们江苏广电旗下的城市教育、国际新闻各频道也在陆续的上线。那么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矮奶夜航船。好，最后再请两位主创跟大家再用一句话推荐一下这部纪录片，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啊，
1: 说什么？
0: 说，来看小明从少年演到老年吧。
3: 徐老师，
1: 一传在古今，哀乃忆江南，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沉浸式的江南文脉的体验。
0: 好有意境哦，真棒。
3: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部矮奶夜航船的纪录片。再次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0: 谢谢王
1: 菲，谢谢，
3: 拜拜，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拜拜。
4: 我是戏剧演员倪同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5: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 品味健康，尽在苏肯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

0: 美好生活，苏肯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市场是有些复苏的，不仅电影的类型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基本上没有明星参演的素人电影，因为好的口碑反哺了它的票房。我也发现朋友圈有好多人开始讨论电影，讨论最近上映的一些影片，以及被这些电影所启发的关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想这是电影的好事，也是丰富的文艺生活所带来的好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看最近的一些电影。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先来和大家说几部最近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吧。说到的第一部叫做《寒战1994》，这是影帝云集的一部王炸港片，包括梁家辉、周润发、郭富城、吴彦祖等等。如果你看过《寒战》，《寒战1994》就是这个系列的10年回

回归大荧幕的全新力作，它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所以时间线是回溯的。那这样一部电影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呢？很多人把它拿来和《无间道》做对比啊，就是经典的香港警匪片。那系列电影，我想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人物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命运的变迁，然后寻找各种伏笔的暗扣。寒战1994。

这部电影最近的排片也是不少啊，可能也是因为新电影吧。它是改编自火爆全球的经典电子游戏，所以有非常多的游戏迷啊关注到这部电影叫《真人快打二》，它有全新升级的残酷格斗，然后还有各种致命的绝招。而且这一次深受粉丝喜爱的勇士们，他们会被卷入到毫无规则可言的终极搏杀里面。游戏当中的著名角色强尼·凯奇也会首度加盟。说到游戏改编的影视剧，那真的是不少啊，也有非常多的游戏迷一路跟到大荧幕。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个经典游戏所改编的电视剧，而且已经成了仙侠的经典作品了，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逍遥叹》。

跟上麦当娜的舞步，你就是整条街上最时尚的 icon。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热门的影片，接下来这一部也是一个经典 IP 的续作，叫做《真人快打二》。

逍遥叹，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仙侠剧的主题曲了。当然现在的仙侠剧也和从前的神话剧啊、武侠片很不一样啊。现在的神仙和大侠动不动就是为了爱情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轮回，完全没有兼济天下的侠肝义胆，只剩下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恋爱脑，未免也太对不起神仙和大侠这样的称谓了。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门影片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影片啊，它是自己的新 IP 啊，叫做《消失的人》啊。这部悬疑片在最近神仙打架的一众悬疑片里面脱颖而出啊，排片非常广泛。我想也是因为大家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或者说它的演员啊，主演有郑恺、刘浩存和邱泽。电影是以密闭空间的离奇失踪作为核心的，然后围绕着熟人社会的人性所展开的博弈，展开的剧情好像叫消失的什么什么这样的系列电影我们是看了很多。那消失的人又是一个全新的 IP， 会不会和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比方说消失的爱人可以拿出来做比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他的主角刘浩存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电视剧主角。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啊，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最近也是备受热议。听听看，这歌来自于王菲啊，她也在里面贡献了一段情腔。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一聊相对冷门但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比方说这一部，最近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逆袭，带来了它的票房高涨，叫做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明星演员，基本上都是素人，成本也不高，但是它却带来了好的口碑，因此电影的票房和排片也在不断攀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乔批。

0: 侨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啊，被称为侨批。以这样的侨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啊，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侨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重新拾起这些从前年代的这些慢情书，是这个时代的难能可贵。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最近觉得需要清洗清洗眼睛啊，长时间在都市有了干眼症，我想这部电影会是你流泪的源泉。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说唱歌手法老所改编的《亲密爱人》，我觉得它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1: 孟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曹山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四九年三月初

合，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不甘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

我想时光一是用来磨的， 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变出。

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一起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情是几许月初。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我去了很多地方，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有一棵千年的玉兰，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燃笔娃》，它是周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燃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绣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它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燃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燃笔娃》值得一看啊。

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时间敢死队》。现在的纯喜剧是太难得了。他的导演是陈思诚，主演是蒋龙、齐溪，然后还有很多的喜剧人，像蔡明、包贝尔、杨超越。时间敢死队，他讲的是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这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其实纯听题材你会觉得它很烂俗，但是电影把它拍得非常的动人，我觉得是导演写给华语电影的自省书。事实也证明，只要充分的人物、动人的情节，就是真实有效的，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当全世界的电影都在走向衰落，但你依然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影厅里，电影让你仿佛置身在十号病房里，和那群人一同欢笑，一同大哭，一同感受生命的无常，又一同被人和人之间的善意所感动。那部记录的电影，那段小视频，那几句吉祥话，我想都出其不意地击中人的内心。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1: 去，
0: 盐城建湖怀去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三十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五月十六号至十七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五月三十一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三十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 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 三六九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三六九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 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它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 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 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

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冲突呢，他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

四三，我带的胶鞋四四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林坤在家不缺这个。

0: 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0: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啊。
2: 皇上，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坏右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3: 明白。
2: 做到吗？
3: 赵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吗？哎，你坐你坐哈。哎，我家那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啊，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这怎么回事？
1: 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
2: 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0: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2: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是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0: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2: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2: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啊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怕您没法花，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
1: 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
0: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秉坤呢。
1: 我妈他们不想您啊？
0: 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都照顾不到的情况下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啊。

你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哪男人没这点事儿哭？你可真行。那化成的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0: 我吧。
1: 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儿后眼睛都哭坏了。
2: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爸，炳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3: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周荣喜欢花，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2: 爸，宇文，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4: 爸，您打吧，解解恨。
3: 起来。起来吧。嘿
5: 嘿。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峰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4: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5: 政治这些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5: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
2: 哎呀爸，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5: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2: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
5: 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的心里认可了你。
2: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
4: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您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1: 爹，小冯，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0: 这个你放心，赵荣是我的一切，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吃饭吧，
1: 吃饭。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
2: 你刚才说啥意思？
1: 我姐怀孕了，
2: 几周了？
1: 那上面没写啊。
2: 你爸这个老糊涂，你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姐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1: 着啥急啊？这信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哎，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2: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1: 吃穿这有啥用？
2: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1: 我知道，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2: 屁话！
1: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这有啥意思啊？
2: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1: 啥早干啥呀？
2: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1: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2: 你在心里说我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宋警官，你的电话。
1: 我。
0: 哎，啊，正上着班呢，谁又给他打电话？
2: 那个厂子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
0: 取出去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2: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也帮我照顾好他。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他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给你姐写了封信，你能帮我带给她吗？怎么样？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

0: 当两口子了，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病去。
0: 你看电影呗。

0: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说你呢？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罗世斌。
1: 志强喜欢的不是我，他跟我结婚是为了尹仁儿。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罗世斌。 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您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瞒，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我妈我弟的恩人，您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老求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

0: 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

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公文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着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哎，郭槐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倒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哟，郭槐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镇，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

0: 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谦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骂。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呢，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
1: 郭槐，你可知罪？
0: 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

0: 间收场。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无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具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刑就是包括斥、杖、徒、流、死

0: 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槐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槐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槐，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
1: 来呀，把郭槐押在监房。”
0: 说了一声“押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人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逮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哎呦，我说您是郭总管？是我，是我。你是谁呀？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你伺候我？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来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

0: 那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槐呀、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儿，这是使了个奇招儿，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儿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儿，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呀，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个儿子，今年才3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儿，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啊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呀？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
1: 0053

0: 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2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6: 郭槐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虽然说是这是特号，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耕，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

0: 跟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娶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监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目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目谁呀？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策。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目。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目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儿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耕说：“没准儿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那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目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目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的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的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的还不错，挺好的。
1: ”哦，好，好，好。
0: 郭总管，您挨了40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嗯，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刚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槐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槐说：“啊，走了，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牛刚一招手：“我谢谢你啊，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玩两天。”郭槐说：“郭槐心想，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呀？啊。”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槐心里还想着，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房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轿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 那叫用一个热

0: 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呢。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看面前上边这房楣上有三个字"玉宸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了？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20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宸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成功，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成功吗？对呀，那怎么把我抬到玉成功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呀，皇上让把您抬到玉成功这儿来养伤啊。咱玉宸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成宫，
1: 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工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杨忠啊，这些年你在这儿也不容易，嗨，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宸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待着。您瞧我在这一待呀，嘿，还真有人缘儿。"一待就20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

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儿有一张床。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叠很厚，床上边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哎，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他不是这么回事吗？郭槐说，胡说八道，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那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那分明是那李宸妃，他就是生了个妖怪，那是他的命不济，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呢？杨忠说，照您这么一说，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生了个妖怪，他生了妖怪打进了冷宫了，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呀？那您说，那李宸妃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那个李宸妃倒在冷宫里边，她不干好事儿啊，啊，她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宸妃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宸妃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李宸妃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也兴许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
我到开封府遭了

0: 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成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对呀，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在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呀？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儿，他自个儿明白呀。他心想，这床就是李宸妃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宸妃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这郭槐啊，开始躺在李晨飞睡过的床上，当杨忠跟他一说，把他吓得趴地下了，然后站起身来，杨忠搀着他往外走。郭槐心里就想啊，我今儿个怎么一到这屋里边就打哆嗦呢？郭槐就埋怨杨忠，我说杨忠啊，这李晨飞李娘娘睡的床，你怎么让我在这儿躺着？杨忠说，郭总管，这个床只有您才有资格在这儿睡啊。怎么就我有资格呢？您想啊，您是总管呢，这个床我就从来没敢睡，这级别不对。那你在哪儿睡啊？杨忠说，我睡觉那地方旁边有一单间，我那里边有张床，这些年我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睡。哦，那你打算今天晚上就让我在这儿睡吗？杨忠说，是啊，您是总管呐，这原来是娘娘睡的床啊，只有您有资格在这儿睡啊。郭槐说，不行，我今晚上可不能在这儿睡，这是李娘娘睡的床，那是放假呀。别看我是总管，我跟李娘娘那级别还差着呢。郭槐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想，我可不能睡李晨飞的床，我要睡他的床，这李晨飞别看死了20年了，说不定他那心里边记恨着我阴魂不散，半宿拉夜的再把我掐死。这郭槐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但他嘴里边那么说，那这么着吧，我今儿个跟你在一个床上睡。杨忠说，您要是上我那床上睡啊，可就委屈您了，咱俩人睡那一张床他有点挤，不要紧，我不怕挤。哎呦，总管，那您哪能跟我在一块挤呀？行，咱先怎么对付着，不行明天再给我弄一张床来。哎，那好吧，您先在外屋坐会儿。这天哪可就黑下来了。郭槐呢在外边这厅堂里边一坐，瞅着这屋子里边的陈设摆设，这一切东西郭槐都曾经见过，因为这是玉宸宫啊，这是当年李娘娘居住过的地方，她和刘娘娘曾经到这里来过，审问寇珠就是在这间屋子。郭槐巡视了一下这个房间，然后就问杨忠，杨忠啊，你说我今天有打这开封府回来，这是谁的作用啊？啊，到开封府把我押在监牢，那可是皇上传的旨意，可是现在又让我从开封府回来，也是皇上的旨意，这皇上怎么他还出尔反尔呢？杨忠一听，瞧了瞧郭槐，郭总管，您真不知道是谁让您回来的？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跟我说说。杨忠说，我当然知道啊，您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后一句话呀。我估算着就是这么回事，除了太后说话，谁说话也不好使。杨忠啊，这太后一句话怎么说的？杨忠说，太后这句话说是说了，可是说完了之后，太后她也就归天了啊。这郭槐一听就觉得这脑袋嗡

的一下子，心都揪揪了。太后归天了，什么时候？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太后啊，是昨天归天的。她怎么归天了？这您问我，我能知道吗？我说总管，是这么回事。这个当初皇上啊，让你跟陈琳一块儿到开封府，降旨把你给抓起来，在开封府受审。虽然没有结果，但是也不能轻易把你放了。据说呀，是有人把您在开封府在押的事儿，及时的禀报给了太后。太后当时在病床上，已经是病在垂危了。太后对你可真是一百分儿。你呀，伺候太后这一辈子没白伺候。老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你给救了。据说昨天是帮中午吧，太后病危，弥留之际，当今圣上到他的床榻跟前，问老太后，说您还有什么话说？太后当时断断续续的跟皇上啊，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没人替我说话了。我呀，我这运气要衰败了。杨忠啊，我问你，你说是谁告发的我？啊，说我整什么狸猫换太子这事儿，你说是谁？杨忠说，那是谁，我也说不清啊。这您自个儿能有个估摸啊？您说是谁呀？郭槐说：“我琢磨着，没有别人，后宫里边只有一个人。您说是谁？就是那陈琳。嘿，这皇上降旨让陈琳跟我两个人到开封府去，陈琳宣读圣旨，让包拯把我拿下，这不就是陈琳吗？嗯。”宫院里边这些个太监要论年头最多，就是陈琳跟我。陈琳呐，这小子别看整天表面上跟别人都客客气气乐乐呵呵的，其实他是笑里藏刀。肯定是陈琳呐在皇上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要不然的话皇上就不能降旨。杨忠说，总管，您要是没做那样的事儿，那陈琳说那样的话，他不是也没有用吗？是啊，我没做那样的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就是说谎，说多了别人他也信呐。这陈琳就是在皇上跟前老嘀咕这事儿，他为什么嘀咕这事儿？他瞅我在太后面前受宠。太后说话皇上得听，他是伺候皇上的，我是伺候太后的，他心里边对我暗存不服，找不着别的理由抓这么一个茬，他想置我于死地。可是殊不知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我又给赦免了。这陈琳等着瞧，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杨忠说，总管，这陈琳要是他在皇上面前奏的本，那到了开封府他怎么没有当堂给您作证呢？陈琳盯着您了吗？这倒是没有啊，不过我也想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呢。陈琳当堂他不敢跟我作证，他跟我一作证就把他本人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那个时候太后还没有验驾，他怕太后将来要好喽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当时没敢站出来跟我作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太后这一句话把我赦免了，哎，他可以退身了。这个小子奸诈得很。哦，哎呦，总管呐，我这脑子可没有您

这么聪明，您想的这个事儿可是真周全。就是啊，哎呀，行了，甭管怎么说吧，太后已经去世了，归了天了，我得上太后的灵堂前边，我去参拜，我得去见见这太后的亡灵。哎，郭总管，这个可不行。皇上降旨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看着您。您先不能去参灵，得把伤养好喽，您再去参灵来得及。是啊，我也想了，活着没跟太后见面，死后怎么也得见个面啊。哎呀，杨忠啊，行，我也算谢谢你，你现在在这伺候我，也算劳你的大驾了。没有别的，郭总管，今天您到这之后啊，今天晚上我还给您备了点吃的，咱在这儿啊，喝点吃点，您瞧着。说话间，就看这杨忠一转身，又打旁边提了过来一个大食盒，打开这一层一层的食盒盖，把里边的菜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菜准备的还真不少，这里边有鸡，有鸭，有鱼，也有肉，还有凉菜。这鸭子呢，是清蒸鸭子，这鸡是烧鸡，这鱼是清蒸鱼，这肉呢是红焖肉。完了有很多凉菜，这其中有卤水藕，同时还有五味的莲蓬子。正经好酒菜，搬过一坛酒来，拿过两个碗摆在桌子上。这杨忠把这酒倒上，然后把这酒碗一端。总管，今儿个这酒有个说辞，这既是给您的压惊酒，也是给您的洗尘酒。您到开封府去挨了一顿打，您受了惊了，这是给您压惊。今天多少年您不到玉成宫，头一回到玉成宫里来了，这是给您洗尘，两者都有，同时也有我本人对您的一份敬意。嘿呦，杨忠啊，我跟你接触的太少，我真没想到你还那么会说话啊！杨忠说：“没有别的，来吧，喝了，来来来，先干一个，咣咣咣咣，先干了一个，撂那儿了。”杨忠说：“郭总管呐，正因为多少年来我没有机会接触您，所以今天见着您了，我得求您一件事儿。求我一件事儿，求我什么事儿啊？您呐，养好了伤，就还是后宫里的总管。太后这一升天，我想皇上也不敢错待了您。”您官复原位，最后您还掌握着大权，您掌握大权，我就在您的跟前求个人情。说吧，什么人情？我不求别的，就求您把我呀从这玉宸宫给调出去。啊，这玉宸宫你不是看得挺好的吗？挺好的，有什么挺好的？您都是知道的，皇宫内院里边唯有这个玉宸宫没人敢来，说这里边闹邪闹鬼，就我在这一守20多年，不是那个包拯到这说捉妖降邪，后来请了老道超度亡魂，不是都好了吗？我跟您说呀，对皇上不得不那么讲，为的是换取万岁爷的一点欢心。好了是好了点儿，可是啊，根本就没去根儿，该闹腾还是闹腾。这个除了我在这能盯得住，别人啊，一天都待不了。郭怀顺，你这玉成宫里边到底都怎么着？到底怎么着？我要说出来能把您吓死。哎，我说你。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风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4: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5: 凯蒂刚一离开，达达尼昂便向费鲁街走去。这一天是他和3个火枪手要聚会的日子。他来到了阿多斯的家里，他看到阿多斯和阿拉米斯在讨论哲学。达达尼昂到了以后不久，波尔多斯也来了，四位朋友到齐了。他们一起谈了一会儿，谈话中波尔多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困境。这时候穆斯克栋进来了，他是来请波尔多斯回家的。他可怜巴巴地对波尔多斯说家里有急事要他回家。波尔多斯问道，
6: 啊，到底什么事儿？是不是跟我的装备有关系？
5: 穆斯克栋回答说，
6: 我的主人，是也不是。可是究竟有什么事呢？你就不能直说吗？请出来吧，我的先生。
5: 波尔多斯站了起来了。阿拉米斯语气温和地问道，
6: 啊，我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吗？拆开了紧身短上衣胸口上的线缝，从里面掏出了一封信。
7: 阿拉米斯看到信，快乐地叫了起来，吻着信封上的字，而且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恭敬态度拆开了信。信上写道：
5: 亲爱的朋友，命运又要我们分开一些时候，不过年轻时的美好日子并非一去不复返了。您到战场上去尽您的义务吧，我在另外方面尽我的义务。请收下带信人交给您的东西，像一个优秀而英俊的贵族那样去参战吧。请想着我，想着这个温柔地吻您那双黑眼睛的人。别了，也许更应该说再见。
7: 那个要饭的一直在拆身上的线缝，从他肮脏的衣服里一枚枚地取出了150枚西班牙的双皮斯托尔，排列在桌上。随后他打开门，行了个礼就走了。这一时间，我们这个惊呆了的年轻人竟不敢跟他说一句话。阿拉米斯接着又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发现信后面还有一个附言：
5: 您可以招待带信人，他是一位伯爵，也是西班牙的大公。
7: 阿拉米斯高声说道：
6: 啊，金色的梦啊，啊，美丽的人生啊，我的爱情，我的鲜血，我的生命，是你的，都是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美丽的情妇啊。
5: 阿拉米斯热烈地吻着那封信，甚至没有去瞧一瞧那些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的金币。
4: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7: 因为达达尼昂也很想知道要饭的是什么人，他离开了阿多斯的家，来到了阿拉米斯的家里。看到那些金币，达达尼昂说道：
5: 哦，见鬼，我亲爱的阿拉米斯，如果这些金色的李子杆是从图尔替您送来的，您真得替我向采摘这些李子的园丁恭维几句啊。啊
7: 哦，您搞错了，我亲爱的朋友。
5: 啊，
7: 因为上次在那儿开始写的一篇单音节的诗，现在出版社替我把稿费拿来了。
5: 哦，是吗？是稿费啊？您那家出版社可真是大方，亲爱的阿拉米斯，您的作品卖的价格可真是高啊！啊，您真是幸福啊，我的朋友。可是您要当心了。您插在外套里的这封信要掉出来了，这封信肯定也是您那家出版社送来的吧？啊！
7: 阿拉米斯的脸涨得连眼

0: 白都红了。他把信重新塞回了袋里，重新扣好了紧身短上衣上的纽扣。他说道，哦，亲爱的达达尼亚，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去找我们的朋友吧。既然现在我有钱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可以开始一起吃饭了。
1: 哦，当然，我非常愿意。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在一块儿吃过一餐像样的饭了。再说，我今天晚上要去为自己干一件颇为冒险的事情。我承认，如果能够喝上几瓶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给自己壮壮胆儿，我是不会不高兴的。
0: 啊，好吧，我也喜欢喝，那就去喝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吧。
1: 阿拉米斯看到金币以后，就像有一只手把他头脑中想出家的念头驱走了。他拿起了三四枚双皮斯托尔放在口袋里，以供眼前的需要，然后把其余的放进了那只小匣子。匣子里已经收藏着那条他当作护身符的手绢。两个朋友首先到阿多斯家里去。阿多斯忠于他足不出户的誓言，答应由他叫人把饮食送到家里来。因为他精通美食方面的种种细节，所以达达尼昂和阿拉米斯毫不犹豫地便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他。
0: 两个人接着往博尔多斯家里走去，刚走到巴克街的拐角，就遇到了穆斯格栋。他一副可怜相，赶着身前的一头骡子和一匹马。达达尼昂吃惊地叫了起来，不过他的叫声里还带着高兴的成分。
1: 哦，我的黄马，阿拉米斯，你看这匹马。
0: 哦，我瞧见了，不过这匹马可真难看。
1: 哦，是吗，我的朋友？我就是骑着这匹马到巴黎来的。
0: 哦，是吗？这个马的颜色可真奇怪，毛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1: 哦，我相信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三个埃俊就把它给卖掉了，而且肯定是由于它的毛色古怪才卖了三个埃俊，因为它整副骨头架子肯定也不值18个里弗尔。可是穆斯克栋，这匹马怎么会到您的手里了？
0: 啊，先生，请别跟我谈这个了，这是我们那位公爵夫人的丈夫的一次恶作剧。
1: 啊，恶作剧？穆斯克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是啊，我们得到了一位有地位的夫人的青睐，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名字叫对不起，我记不清楚了。我的主人叮嘱过我别乱说，他一定要我们接受一点小小的纪念品，也就是一匹西班牙的骏马和一头骡子，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做丈夫的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半路上呢，就把那两头好牲口给没收了。用这两只怕人的畜生来代替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儿。那现在您是把他们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吗？
0: 哦，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哦，您也知道，用这样的坐骑来交换已经答应给我们的那匹骏马和那头漂亮的骡子，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1: 嗯，当然不能接受。尽管我很想看看博尔多斯，他骑在我的这匹黄马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那会使我想起我刚到巴黎的时候的模样。可是我们并不拦住你，莫斯克栋，去为你的主人办事吧，去吧。对了，博尔多斯在家吗？
0: 哦，在的，先生，他在家，不过心情很不好，你们去吧。
1: 说完，莫斯克栋就走了，而我们这两位朋友则到倒霉的博尔多斯家去拉门铃。博尔多斯看到他们穿过院子，却不去开门，让他们白白地拉了一阵子门铃。这时候，穆斯格栋继续往前走，赶着他的两头牲口，穿过新桥，来到了狗熊街。到了那儿，他便根据他主人的命令，把马和骡子系在诉讼代理人大门的门环上。随后，他也不管这两头牲口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回去找博尔多斯，告诉博尔多斯任务已经完成了。
0: 这两头不幸的牲口从早上开始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所以没过多久就扯动了门环。门环举起落下又举起，发出了很嘈杂的响声。诉讼代理人听到以后，就吩咐他的学徒到附近去问问这匹马和骡子究竟是谁的。可可纳尔夫人认出了那是他送人的礼物，可是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礼物是怎么被退回来的。可是很快，博尔多斯就来告诉了他。火枪手尽量地克制自己，但是眼睛里还是冒着怒火，使他的敏感的情妇看了感到害怕。事实上，

0: 这莫斯科洞把在路上遇到戴达尼昂和阿拉米斯的事情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还说戴达尼昂看出了那匹黄马就是当初他来到巴黎的时候骑的那匹北岸小矮马，后来戴达尼昂把那匹小马只卖了三个埃及。波尔多斯和诉讼代理人夫人约好在修道院会面以后就告辞了，诉讼代理人看到他要走反倒要留他吃饭，但是被火枪手神色威严地拒绝了。 可科纳尔夫人哆哆嗦嗦地来到修道院，因为她猜到到了那儿她一定会遭到一顿痛斥，不过她被波尔多斯的那副不可一世的派头给迷住了。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男人所能给予一个女人的责备和训斥，波尔多斯全都给了这位诉讼代理人夫人了。可科纳尔夫人忙不迭地解释说，哎，
1: 我本来是想尽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我们的委托人中有一个是马贩子，他欠我们事务所一笔钱，总是不肯还，我就牵了那头骡子，还有那匹马来抵他欠的账，他原来答应给我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坐骑的。好了好了，太太，如果您那个马贩子欠您不止五个埃及，
0: 那他就是个骗子，瞧瞧吧，这两头牲口连三个埃及都不值。
1: 可是找便宜货总还是可以的吧，波尔多斯先生。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夫人，可是那些找便宜货的人总该允许别人去找更大方些的朋友吧。波尔多斯说完以后便回过头去跨出一步准备离开，诉讼代理人夫人见了这个情况立刻叫了起来，
1: 波尔多斯先生，波尔多斯先生，我错了，我承认是我错了，在事关像您这样一位骑士的装备的时候，我是不应该讨价还价的，您别走。波尔多斯没有回答，继续跨出了第二步。诉讼代理人夫人似乎看到了他在光辉夺目的云彩里
0: 周围簇拥着许多公爵夫人和侯爵夫人，他们在往他的脚边扔着一袋袋的金币，他接着嚷道，请别走，看在老天的份上，波尔多斯先生，您别走，让我们谈谈。
1: 可是跟您谈会让我倒霉的。
0: 可是请您告诉我您究竟要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要，如果因为我向您要什么东西，
0: 到头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吗？不，波尔多斯先生，您告诉我，您别走，别走，我求您了。哎呀，可是这些事儿您瞧啊，我是一窍不通的，我怎么知道一匹马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能知道一副鞍子是怎么回事啊？您别走，您跟我说说。
1: 我的太太，这些事儿
0: 您本来就应该让我来办，因为我是个行家夫人，可是你要省钱结果反而多花了钱。对，这是个错误，波尔多斯先生，我用人格担保，我一定会补救的。补救？怎么补救？请听我说，今天晚上科克纳尔先生要到德肖纳公爵先生家里去，是公爵召他去研究一件事情的，至少得两个小时。
1: 您来吧，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太好了，这才像话呢，我亲爱的。那您原谅我了。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说吧。那晚上见。波尔多斯在离开的时候心里想，哦，真见鬼，我终于可以离科克纳尔大师的钱柜越来越近了。
0: 这一天，波尔多斯和戴达尼昂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天黑。天终于黑下来了，戴达尼昂像往常一样在九点钟左右来到了米莱迪家里。他发现米莱迪情绪非常好，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殷勤地接待过他。我们这个加斯科尼人一眼便看出了他写的那封信已经交到了米莱迪的手里，因此 产生了作用。凯蒂端着果汁饮料进来了，她的女主人和颜悦色地望望她，还十分妩媚地向她微笑。可是这个可怜的姑娘却非常的伤心，
1: 甚至没有察觉出米莱迪对他

0: 他的好意。但他那样先后看了看这两个女人，他不得不暗自承认，大自然在造就他们两人的时候犯了错误，他把卑劣的灵魂给了贵夫人，把公爵夫人的心灵给了使女。
1: 到十点钟的时候，米莱迪开始显得有点坐立不安起来。达达尼昂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米莱迪瞅瞅时钟，站起来又坐下，向达达尼昂微微一笑，意思好像是，您当然是非常可亲的，可是如果你现在就走的话，那就更加可亲了。
0: 达达尼昂站了起来，取过自己的帽子，米莱迪把手伸给达达尼昂让他吻。年轻人感到他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知道他这不是故意卖俏，而是感谢他的离开。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哦，这个女人真是爱他爱得发疯了。随后就走了。
1: 这一次凯蒂没有在等他，前厅里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大门口还是没有。达达尼昂不得不自己登上楼梯，走进他的小房间。凯蒂坐在那儿，双手捂着脸，她在哭泣。她听到达达尼昂进来，可是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年轻人向姑娘走过去，握住她的两只手。这时候，可怜的姑娘竟然放声哭了起来。
0: 就像达达尼昂当初遇见的那样，米莱迪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在一阵狂喜当中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这个使女，随后为了奖励他办事得力，还给了他一袋钱。凯蒂回到自己房里，把这袋钱扔在一个角落里。这个可怜的姑娘在达达尼昂的爱抚下抬起了脑袋，看到她失魂落魄的脸庞，连达达尼昂也吓了一跳。姑娘的脸上带着乞求的神色，合着双手，可是连一句话也不敢讲。
1: 虽说达达尼昂是铁石心肠，他也感到自己被这种无言的痛苦感动了，可是他这个人一向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一次的计划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他绝不会改变先前的打算，所以他不让凯蒂得到任何可以使他屈服的希望，只是告诉他说，这个行动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因为米莱迪肯定是为了在情夫面前掩盖自己的羞惭，曾经吩咐凯蒂要熄掉全家的灯火，甚至连他自己的房间也不例外。德瓦尔德先生应该在天亮以前离开，让他始终处在黑暗之中。
0: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米莱迪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达达尼昂马上跳进他的大厨里，他刚在里面蹲下，就听到拉铃声了。凯蒂走进女主人的房间，把中间那扇门关上，可是因为隔墙太薄，两个女人的谈话达达尼昂几乎全部都听到了。
1: 米莱迪似乎快乐地忘乎所以了，他要凯蒂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所谓他和德瓦尔德先生会晤时的详情细节，瓦尔德先生是怎样收下他的信的，又是如何回答的，他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显得像是坠入了爱河，对所有这些问题，可怜的凯蒂不得不强作镇定地一一回答，而女主人竟然没有从她的声音中听出她痛苦的语调。最后和伯爵约好会面的时间快到了，米莱迪果然叫凯蒂灭掉了她房间里的灯火，要凯蒂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等瓦尔德伯爵一到就把他带进来。
0: 凯蒂等待的时间不长，达达尼昂刚从他的大厨的锁眼里看到屋子里全都黑下来了，就在凯蒂关上中间那扇门的时候，从他的隐蔽的地方跳了出来。米莱迪问道，
1: 啊，什么声音？
0: 达达尼昂低声说道，哦，是我，是我呀，瓦尔德伯爵。
1: 哦，天哪，他连自己定下的时间也等不及了。那么为什么您不进来呢，伯爵先生？您很清楚我在等您呢。
0: 听到这声呼唤，达达尼昂慢慢地离开了凯蒂，快步走进了米莱迪的卧房。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

0: 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武豪。电波流转，时光奔赴，何其有幸与文艺广播相逢，与万千听众在电波里温柔同频。光阴不老，弦歌不绝，逐声而行，一往而深。
9: 生日快乐！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0: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这一个晚上，达达尼尔是以瓦尔德伯爵的身份和米莱迪亲密的。如果有一个心灵不得不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受到煎熬，那就是一个用别人的名字来接受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山盟海誓的情夫的心灵，因为这些山盟海誓是对他的幸运的情敌而发出的。达达尼昂这时候正陷于一种他没有预见到的痛苦的情况当中，他的心正在受到嫉妒的煎熬，他几乎跟眼下正在隔壁房间里哭泣的凯蒂一样痛苦。米莱迪温柔地紧握着他的手，用他最最甜美的声音说道：
1: 哦，是啊，伯爵，以前我们每次相遇的时候，您的眼光里和您的言语当中都流露出您对我的爱情，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幸福。我呢，我也爱您。哦，明天我希望得到一件能够证明您在思念我的证物，因为您也许会忘掉我。这样吧，请把这个拿去。
0: 说着，米莱迪把自己手指上的一枚戒指套在达达尼昂的指头上。达达尼昂记得曾经在米莱迪的手上见过这枚戒指，这是一枚四周镶着钻石的非常漂亮的蓝宝石戒指。达达尼昂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戒指还给他，可是米莱迪却说：
1: 啊，不

0: 那个贾斯科尼恶魔差点把您杀掉。哦，您的伤口还痛吗？哦，是的，还很疼呢。您放心，我会替您报仇的。我，而且我会狠狠地替您报仇的。戴达尼昂心里想，哦，见鬼，看来还没有到说真话的时候呢。 要是戴达尼昂从这次短暂的对话当中清醒过来，还得费点时间。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些要报复的念头全都消失了。这个女人对他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既恨这个女人，同时又崇拜她。他从来也不相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能够在同一颗心当中并存，而且在结合以后会形成一种古怪的， 几乎可以称作像魔鬼一般凶狠的爱情。然而一点钟刚刚敲响，应该是分手的时候了。达达尼昂在和米莱迪分手的时候感到难分难解，在依依不舍的道别的时候，还约定了下星期再次幽会的时间。可怜的凯蒂希望达达尼昂在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对他说几句话， 可是米莱迪在黑暗中却亲自把达达尼昂一直送到楼梯口才分手。第二天早上，达达尼昂急匆匆地来到了阿多斯的家里，因为他干出了这样一个罕见的冒险行动，所以想来听听阿多斯的意见。他把前后经过全都告诉了阿多斯。阿多斯皱了好几次眉头，他对达达尼昂说：“哦，我的朋友，你那位米莱迪， 我看呢，像是一个下贱的女人。可是这并不说明您就可以欺骗她。无论如何，您现在身边有了一个可怕的敌人。”在跟达达尼昂讲话的时候，阿多斯注意地看着他手指上的那枚蓝宝石戒指。原来戴在那个手指上的王后的戒指已经被小心地放进一只首饰盒里了。达达尼昂见阿多斯在看， 就得意洋洋地把这件礼物举到朋友的跟前说：“啊，阿多斯，您在看这枚戒指吗？”“啊，是的，这枚戒指使我想起了一件祖传的珍宝。”“嗯，它很美，是不是？”“不错，非常美。像这样晶莹剔透的蓝宝石，我真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第二颗。您一定是用那枚钻石戒指去换来的吧？”
1: 不，这是一件礼物，就是我那个漂亮的英国女人，说得更确切些，是我那个漂亮的法国女人送给我的。因为我虽然没有问过她，可是我确信她是在法国出生的。
0: 什么？这枚戒指是米莱迪送给你的？
1: 哦，是啊，是她送给我的，是她昨天夜里送给我的。
0: 哦，来，让我看看这枚戒指。
1: 哦，好吧。
0: 达达尼昂一边回答，一边退下了戒指。 阿多斯仔细地查看这枚戒指，脸色变得煞白，随后他试着套在他左手的无名指上，大小完全合适，就像是替他定制的那样。在这位贵族的平时非常安详的脸上掠过了一阵愤怒和仇恨的阴影，他说道：“哦，不可能，不可能是那一枚，这枚戒指怎么会在米莱迪的手里呢？可是这两枚戒指 又怎么会如此相像呢？”“啊，您认识这枚戒指？”“啊，我本来认为我认出它来了，不过看来是我弄错了。哦，可是请等等，让我再看一看。我刚才说的那一颗，有一个刻面上有伤痕，那是因为一次意外造成的。”
1: 阿多斯接过达达尼昂再一次递过来的戒指，仔仔细细地看了之后，突然哆嗦了一下，他说：“
0: 啊，请看，
1: 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就是这条同样的伤痕。”“
0: 啊，那这枚蓝宝石戒指是谁给您的呢，阿多斯？”“啊，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她也是她的母亲传给她的。就像我对您说的那样，这可是一件祖传的珍宝，她永远也不该从我的家里流出去。”“可是，那您把它卖了吗？”“啊，不是的，在一个充满爱情的夜晚，我把它给送人了。” 就像您得到他的时候的情况一样。
1: 达达尼昂也陷入了沉思，他仿佛在米莱迪的灵魂中看到了一些黑乎乎的、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他没有把戒指再套到手指上，而是放进了口袋。

0: 阿多斯握住他的手说，请听我说，达达尼昂，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即使我有个儿子，我爱他也不会比爱您更深的。听我说，请你相信我，别再去找这个女人了。我虽然不认识她，可是有一种直觉告诉我，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有一些不祥的气息。嗯，您说的有道理，所以
1: 我会和他分手的，不瞒您说，这个女人确实让我感到害怕。那么，您有这种勇气吗？我会有的，而且马上就这么办。好吧，说真的，我的孩子，你这样做太对了。但愿这个刚进入你生活的女人，别在你的生活中留下可怕的痕迹。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
0: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达达尼昂告别了阿多斯，从他家里出来，他的口袋里揣着那枚米莱迪的戒指，心里想着阿多斯给他的忠告：这个不祥的女人确实让人感到害怕。回到家里，达达尼昂发现 凯蒂正在等他，他被女主人派来找我们这位冒名顶替的德瓦尔德。女主人被爱情陶醉了，快活得像发了疯一样。她想知道她的情人什么时候可以来跟她度第二个良宵。可怜的凯蒂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等待着达达尼昂的答复，嘴唇只是没有回吻他。米莱迪的嘴唇是冰冷的。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 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FM
4: 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8: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10: 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北京时间8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